0: 阿姨，轩哥没事儿，您放心吧。
1: 小燕，
2: 喂，唐总。
1: 哎，辛苦啊，跟你红姐在一块儿了吧？
2: 我今天去接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1: 啊？她自个儿开车出去的？
2: 没有，两个车都在车库呢。
1: 行，我知道了，忙吧。
0: 我先走了，阿姨，您等会儿。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要跟您说。喂，
1: 在哪儿呢？
3: 我跟邱阿姨在吃饭呢。
1: 哦，行，孩子们呢？跟着你的吗？
4: 你别总吃肉，啊，吃个黄瓜。
3: 孩子都在我这儿呢，放心吧。
1: 今天能早点回来吗？买了点小吃。
2: 啊，都是你跟孩子。
3: 行，知道了。
5: 先这样吧，挂了。
6: 奶奶再见。
7: 奶奶，你先走了。

0: 你在哪儿呢？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回家呀？孩子在哪儿呢？你跟孩子在一起吗？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呀？
1: ，我给你指路。
2: 好好听阿姨的话啊，一会儿妈妈就回来找你们，拜拜。

0: 爷叶寒的父亲被抓后，把叶寒托付给了我们，但唐瑶心要把他送到孤儿院，我不忍心。
1: 哎，我带叶寒来了啊。
2: 许文国来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么大。看，这就是阿姨的家，以后就跟阿姨一起生活啊。嗯，
0: 您收养李涵之后，有天我去您家，李涵告诉我，爸爸给他留下的英语书里好像藏着一封信。
3: Dad made an dear daughter unforgivable mistake. I made

0: 说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直觉告诉我，那封写给依涵的信里一定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真相。我不敢面对，所以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
1: 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2: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3: 如果是没有这个种草，我看应该广西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弄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虫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2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起来，打菜，虫草打做七斤，那么西洋参一个，让味道那个虫草了，我觉得也还剩个，是吧？搞些把个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比一个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1: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2: 萧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4: 装修减十万，
5: 装修减十万，
6: 装修立省十几万。
7: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8: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1半，20多万。
9: 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10: 家具咯，家电绝不急。
11: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我不是品牌，
12: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省。
7: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女儿。
1: 我女儿。
0: 知道自己什么事儿吗？
1: 晓得。我可不可以和孩子再说句话？谢谢。
2: 一涵啊，爸爸呢？要和叔叔出去聊点事。你呢？一定要把英语学好，晓得吗？等你把这本书学通了，爸爸就回来了。啊。
3: 好。
2: 对了，爸爸昨天给你留的作业，还记得不？
3: 记得。
2: 咋说？

0: 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唐瑶心才是幕后黑手。这是冰冰造的那把枪，刘广才的日记，还有这本英语书。这些证据我请您交给杜湘东。
1: 你赶紧给我回电话好吗？我很担心你，别吓唬我行吗？
2: 阿姨，我说完了。

0: 刘一航，一航，哎，
1: 哎，一航，
0: 简夫，怎么了？
1: 红姐呢？
0: 走了。
1: 崔阿姨呢？
2: 也走了。
1: 我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哎呦，真费劲。

们战斗，然后失败。但我们所为之战斗过的东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在那一刻，杜向东觉得全世界都在为他庆功，他还觉得不止徐文国，就连自己的这条命也是借来的。像姚彬彬姐，像徐文国姐，像刘芬芳姐，像这世界上的所有人间。这么一想，那伴随着他多年的憋闷也在此时一扫而空。

0: 智驾领航已开启。
1: 手长时间离开方向盘，请注视前方道路。你先开着嘛，我信息还没发完呢。警告，请立即接管车辆，请立即接管车辆。科技无极限，但你才是安全最后的防线，请握紧方向盘。
2: 装修减10万，
3: 装修立省十几万。
4: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降装节，大牌装修立减10万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5: 整个房子装修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一半，20多万。
6: 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
7: 包了硬装、软装，还有电器。
8: 家具了，家底全部齐，
1: 而且你还懂了个东西的，全部是。 品牌至少十几万，应该可以省。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签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负责华和远见这个项目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江一迪。
0: 对，现在外界负面的声音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我觉得切割一下吧，你觉得呢？这至少能向媒体表明我们不姑息的态度，这对挽回公司形象也有好处。
1: 张宏达。 涉嫌走私这件事情，其实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也请公司的内控部门做了调查，没有证据指向江一迪参与或知晓张宏达的走私案。而且他是我一个非常得力的部下，很有能力，所以从工作的角度上来讲，我希望我能给他担保。你和他不会是有？
0: 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懂您的意思。既然你这么说，OK。 不过，在张宏达的事情影响消失前，先让他少碰案子吧。
1: 明白。
2: 那就先这样。行。
3: 伊森，外面出了点小状况，你出来看一眼。

0: 于总。
1: 什么意思？
0: 你不是说让我办个 party 大家庆祝一下吗？
2: 不挺热闹吗？
0: 哎，尝尝，橙子特别甜。
1: 来，一起。
3: 来，
0: 尝尝点心，尝尝点心，点心也很好吃。很惊讶吗？我想着叫大家一起下午茶，热闹一下。
2: 给我一个，谢谢。怎么呀，白尝尝？
0: 真的很甜。

0: 那太好了，到时候我跟他一起看一看，再跟你汇报。
1: 对，江一迪呢？
2: 于总，一迪姐去看项目。
1: 哟，
3: 我听说你们已经跑通了 MVP 模型了。
4: 对，现在前置仓日均单量在1000单左右。
3: 那客单价呢？
4: 这些我回头让下边人给你发资料，行吧？
3: 哎，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其实现在就可以把这些。
4: 哎，正好有个事儿，我问问你，华科远见现在是什么情况？我听说之前的投后是你负责的。这张宏达真的走私了？外边可都在传说什么他就是个背锅的，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哎，你们预向投资到底知道多少？说说呗。你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吧？毕竟这个项目也都跟了那么久。
3: 宋总是这样啊，那个我们预向投资呢，肯定是没问题。
0: 你刚橙子都没吃，尝点水果
5: 吧，吃的。
6: 哎，那天发生那一幕，你们没看到啊？
7: 不知道啊，你
8: 看到了，不就是大堂铁通道那处？
6: 哎，我不知道啊，哎，快说说。
7: 原生东方的人来闹了，指着江一迪大骂，差点没动手，反正场面挺难看。你好歹是一个亿的，哎，听说啊，负责这个项目的人都被开除了，就连周航。也被停止了啊！这回啊，原神东方估计是要大地震，
8: 连锁反应呗。
9: 真的？
7: 哎，一迪怎么回事啊？华科远见走私这么大的事，他怎么就不知道呢？
8: 咱们也不好说啊。
10: 差不多得了啊！
11: 一迪什么人你们还不知道吗？
10: 大家毕竟是同事，背后不要瞎嘀咕，有能耐当面说。
7: 就说这个事儿。
1: 来，我说一句话，所有人听好了，我只说一遍。从今天开始，华科远见这件事情翻篇了，不要再提了。我们只需要关注现在以及未来。你刚刚那个案子挺好的，写一个方案给我。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年的年会，我要做一个非常盛大的，每一个人都给我想一个方案出来，我选中的中奖。
3: 宋总，我真的觉得，生鲜电商这块啊，是一个万亿级的通道。
4: 小江啊，不着急。你看啊，之前你约了我好几次，我真觉得你挺真诚的，所以今天你约我，我也就见了。但实话实说，在生鲜这个领域，那我们绝对是行业翘楚。
3: 那当然。
4: 所以不是我们在找钱。是大把的风投拿着钱在后边追着要投我们。当然了，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你说是不是？
3: 是，那肯定的。
4: 毕竟，华科远见，那之前可是被业内最看好的公司，结果呢？你看看，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实话说，谁不心寒，谁不害怕？所以你不从别人那儿吸取经验教训，到最后吃亏的只能是自己啊。
3: 宋总，我明白您的担忧，但是我可以保证啊，像
4: 合作呀，没有什么保证不保证的。我觉得呀，咱们把节奏都放慢一点，你呢也多看看，我也多想想，互相之间都慎重一点，你说是不是？
3: 可以，
12: 这边
3: 是是，
12: 吴总。吴总，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仓库哈，整体的
4: 咱们今天就先这样，
12: 是非常庞大。
4: 回头电话联系。
12: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虽然清空了，
4: 吴总上，哎呦，
13: 老宋，
4: 您怎么直接到这儿来了？
13: 我过来看看吧。
4: 走，去我办公室喝茶。
3: 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您。
13: 我也没想到你盯上生鲜电商这个跑道。
3: 对，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线上渗透率还不到5%，但是空间还是挺大的，所以未来应该是个蓝海。
13: 你的嗅觉很灵敏，这我早就知道了。不过老宋不好谈吧？
3: 啊，他 太难谈了。

0: 不过你不也说吗，容易的事情不一定是好事儿。
1: 机灵不错啊。
2: 我就赏识你这一点。
3: 不过张宏达的事情对你的影响挺大的。其实啊，老宋坚能约你也是我让他这么做的，主要是我想跟你好好聊聊。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找你吗？一是克罗曼在筹备，很多事情都不稳定；二是我离开预想投资的时候正是风口浪尖，你要是跟着我跳槽的话，很多风言风语不就坐实了吗？
0: 对，
3: 我也是为你考虑，因为不管怎么说，你来预想投资一直是跟着我的嘛。嗯。所以，你爹啊，嗯，来克罗曼吧。你很有能力，而且现在时机也合适，我们在一起合作。
0: 在一起合作？
3: 嗯。啊，当然了，我知道你对华和远见的感情很深。不过张宏达的事情，谁都没有想到啊。要是我还在预想投资的话，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我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有一点，通过这件事情，于石这个人你应该看清楚了吧。当然了，作为合伙人保证公司资金的安全没有错，但是这件事情他把它做绝了，根本没有给张宏达留活路。你要是还跟着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前途？能把你当自己人？你有很多想法，有很多抱负，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施展，为什么呀？没跟对人啊。可是我可以给你这样的机会，待遇条件我都可以满足你，更重要的是华科远见没有完成的事情克罗曼可以完成，张宏达没有做成的事情克罗曼可以做，而且会做得更好。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们会有个大动作，未来智能医疗克罗曼必然是第一梯队，你将会很快地看到一个属于克罗曼的时代。
0: 一个科罗曼的时代。
3: 对，要不要上车，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就看你了。
0: 吴总，
3: 嗯，
0: 您您邀请我是有条件的吧？
3: 聪明。张宏达的爱人陈燕现在是华科远见的负责人，你们的关系不错，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0: 什么事啊？
3: 说吧，接受我的帮助。
4: 你师父张宏达一走，华科远见破产被清算在所难免了。这时候会有很多人找到你，有的人是为了摸清真相，而有的人是想利用你。
0: 利用我？
4: 华科远见的价值仅仅在于张宏达吗？预想投资还有我们袁深投了这家公司，难道仅仅看中的是创始人？
0: 是因为华科远见的核心技术啊。
4: 对啊，他的手术机器人用于临床之前需要大量的模拟手术还有数据的知识，当然了，你可以模仿它，模仿外壳硬件什么的，但是没有数据的支持，稳定性精确性都会大打折扣。而在这个时候，有些人 会需要另外一种解决的办法。你懂我的意思吗？
0: 周总，你的意思不会是说，有人故意给华哥眼尖下套？破产清算需要一两年的时间，这一两年的时间足够另一家公司复制和剽窃华哥眼镜的核心技术。
5: 这是手术机器人最核心的零部件，也是手术机器人的大脑，这是华哥眼镜最有价值的部分。
3: 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们会有一个大动作，未来智能医疗，克罗曼必然是第一梯队。你很快的就会看到一个属于克罗曼的时代。

0: 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你再给我几天行吗？你看宏达在的时候从来没有拖欠过你的钱。我
2: 哎，秦总，张总不在了，咱们这工资不会不发了吧？
1: 我想办。
3: 这都三个多月没发工资了，现在张总说只要原先东方的钱一到账，就会发工资和这个补发奖金的。张总都这样了，这工资不会赖掉了吧？
1: 我想办法的。
3: 但现在
1: 你还要怎么样？你要逼死我，让我像宏达那样跳下去就好了是吧？我说了，我会想办法，我会想办法。
4: 陈总，克罗曼那边的人又打电话来，
1: 让他们滚！滚！
5: 哎，大哥，大哥，你说什么东西？这也太摔了。
1: 给你买了杯咖啡，
6: 刚好犯困了，谢谢。
1: 哎，我纳闷个事儿，能问问您吗？
6: 说，
1: 咱们公司跟克罗曼有合作吗？
6: 你什么意思？
1: 不是，我刚无意中在朋友圈看到这个，这不是伊迪跟吴月婷吗？还有快大生鲜的宋总，伊迪最近不是在接手快大生鲜吗？我是听说最近克罗曼到处在挖人，公司的同事们都说以前吴月婷对伊迪非常看重。
7: 喂，于总，
8: 你今天为什么没来公司？
7: 我去找那个生鲜的宋总了，去他公司了。
8: 你在哪？
7: 我在公司楼下。
8: 上来以后第一时间来我办公室。
7: 哦。

0: 把门关上，
1: 找我老板。
0: 生鲜电商那个板块，你停一停，交给唐若吧。你去关注一下影视文化行业，然后做一份分析给我。
1: 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这是我的安排。

0: 那我能要一个理由吗？
1: 这个算吗？

0: 如果你还愿意听解释的话，我解释一下。这个就是正好遇到了老吴，然后寒暄了几句，没什么。
1: 没关系，真的没关系，不重要。玉象投资的大门永远都是敞开的，随时会有人来，也可能会有人走，很正常。也不会因为任何一个员工的去留而倒闭。
2: 但是我有一个原则，
1: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要跳槽，我必须是第一个知道的。
0: 如果我说我没想跳槽，你信吗？
1: 吴雪婷没有给过你 offer 吗？
0: 给了，我没接受。
1: 但是也没有拒绝，对吗？
2: 所以你犹豫了。犹豫。
0: 犹豫了，怎么着？
1: 你对我的忠诚就这么不值钱吗？
0: 老板，我没听错吧？你跟我聊忠诚？
1: 你没听错。
0: 你不觉得这特别可笑吗？我认为啊，忠诚和信任是相互的，对吗？你信任过我吗？你试着信任我，那非常有可能挽救一家即将倒闭的创业公司，甚至一条人命。但你信任过我吗？包括今天这个事情，如果你信任我的话，你也不会来问我了。我说的没错吧？
1: 华和远见这事儿过不去了，是吧？
0: 过不去。
2: 这个世界就是无尽天子，弱肉强食。不受虐待，没办法，这就是丛林法则。而在这个丛林里面，只有两种动物，一种是狼，一种是羊。狼吃羊，有错吗？
0: 没错。
1: 但如果你一定要用一个羊的思维生存在狼群里，那我明确地告诉你。不适合你，你可以选择。

就是那种没有用的羊吧，我也改不了了，怎么办呢？谢谢你提醒我，关于离开，关于离开的事情，我会慎重考虑的。还有事吗？

0: 今天我要出一趟差。
1: 你不是被停职了吗？
0: 跟你没关系，其他的事儿。
1: 你停职跟华科远见有关系吗？我总感觉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是不是有什么内幕啊？
0: 你想知道什么？
1: 我想知道一切。我觉得张宏达的死没有那么简单，原神东方跟克罗曼肯定有关系。
0: 等我出差回来之后，但愿能有个结果吧。
1: 钟航，我们是夫妻，哎，所以你还是不打算告诉我吗？还是不能告诉我？
0: 现在这个阶段，我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养好自己的身体，不要多想，也不要多管。有的事情，到时候自然会真相大白的。

0: 沈宗玉知道咱们俩一起去啊？
1: 知道呀，我跟他说了。
0: 他什么反应？
1: 他没说什么呀。他肯定会根据事态发展采取行动。人家毕竟是大股东，不到必要的时候不会出手的。
0: 所以这回我们一定要有所收获。还有谁知道咱们俩一起去？
1: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虽然你已经停职了，但肯定有很多双眼睛偷偷盯着你呢。这时候我这个前女友的身份可就管用了。谁能猜到咱们俩这次去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呀？只要你特别无辜就行了。
0: 啊，哼，你别小看了他。
2: 听说中商浪潮要建新媒体平台啊。
3: 哎呀，谢林辉愿意干就让他干吧。
2: 不是，你这人员怎么分配啊？你之前要裁员，你现在不会要招人吧？你这么搞大家都人心惶惶啊。
3: 我也不想，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是不是应该把谢林辉和吕健叫到一起来开个会，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不就完了吗？
2: 这能达成统一吗？

0: 咱们平时就连改个标点符号都得开会讨论，这回倒好，是去新媒体部还是留在这儿，他让我们自己选择了。
1: 没看出来吗？他就是逼着我们站队。

0: 还得明着站。平时李社就喜欢搞这一套，现在可倒好，他站哪边我们是看清楚了，就是我们站哪边是不是跟他一条心，还得让他看清楚。
1: 这再过几个月他都要退了，哎，你说他那么起劲儿跟那谁撑腰何必呢？
2: 就是因为马上要退了，李社才不想装老好人了，他人慧姐多少年了，一直想要搞走他，要不然以吕建那点资历能窜那么快？
3: 那你怎么选择呀？选择去新媒体跟着慧姐干？
4: 你呢？你们怎么选？
5: 哎呀，这个人心呐，哪怕你再有理想、再热情、再讲交情，可是到最后呢，考虑的都是现实问题。这现实问题是什么呢？
6: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居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7: 这个是太棒了，但是这个有保障吗？
6: 当然了，我们这个的话承诺是白纸黑字写到我们的合同里面去的，现在扫码报名，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装修半价，而且我们隐蔽工程用到的材料都是像我们的德国宝格雷的阻燃电线，以及保利的4.2B 厚的水管，像我们全球十大防水品牌法国圣格班防水，瓷砖的话也是用到像马可波罗、诺贝尔、大将军这些一线品牌，地板我们用到大自然、德尔、千年周、兔宝宝等等这些品牌。
7: 您看啊，这装修的价格都半价了，材料又都是好品牌、大品牌。那如果说您现在心动的话呢，就可以拨打5656566来了解了解。
8: 装修减10万，
9: 装修减10万，
10: 装修立省10几万。
11: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7: 一家核心装饰全案全包，主打的就是一个省时、省力、省钱。省钱就不必说了，半价装修啊，比我们自己装修能省下10几万呢。那咱们一家核心省心省力体现在哪里？
12: 这主要体现在我们的全案全包上面，别人包的我们全包了，别人不包的我们也包了，而且我们的水管、电线、瓷砖、地板都不限量，用多少都不加钱。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书桌、书椅，连换衣凳都给你包了。而且这一次拨打我们的电话5656-5566，直接给大家升级到我们的品牌家具，真皮实木的，比如说咱们经常用到的芝华士电动沙发、左右沙发，真皮的，包括我们第六空间专卖店在卖的 CBD 的软床，通通也免费升级。特别是现在扫码，别人不包的灯具和窗帘，我们也免费送给你。全房的灯具，你的吸顶灯、筒灯、灯带、水晶灯、风扇灯，通通全部也送给你。
7: 您一下说了这么多，大伙儿可能记不住了，别着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5656-5566免费线上咨询。您只要提供您家的房型和面积，还能免费领取一份装修报价清单。有了这份清单，您到哪里装修都不吃亏了，赶快扫码报名吧。
8: 装修减10万，
9: 装修减10万，
10: 装修立省10几万。
11: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7: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
13: 送给你，
11: 再送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
1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

0: 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胎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 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
2: 扫码报名还可享受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4: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5: 很满意，
4: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3: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4: 合同价是70多万，心理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哦、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嗯、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嗯
5: 嗯、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4: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嗯、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3: 对，
4: 是不是很
3: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4: 对对对
5: 对对。
4: 然后我现在啊租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5: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3: 那么我想问一下，嗯，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4: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 一家核心半价装修，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

0: 己弄，自己怎么弄啊？我又不会装修。
1: 我会呀。
2: 主编，
1: 我大三的时候呢，学过室内设计，虽然水平一般，但是呢，画些什么设计稿，这种简单的工作还是 OK 的。
3: 其实咱们如果不用弄得特别专业的话，自己弄弄也不是不行。
4: 主编，你看这儿。
3: 这地方也比较开阔，那咱们就做一个那种开放式的办公空间，也比较简单，我觉得效果可能也还不错。
5: 再来呢，我看看这边啊。
3: 这儿门口嘛，那咱们就挂一个黑板，做一个那种留言区，有什么事儿都可以往上写，大家进进出出也都能看到，很方便。
1: 这儿呢可以刷一个大白墙，到时候开会直接在这投影，幕布钱都省了。
2: 主编，这儿呢还有一个院子，
1: 我觉得到时候添两把椅子，咱们在室外晒晒太阳，多舒服呀！再种点小绿植，看到呢心情都会变得很好。
0: 小慧啊，你这想象力也是够丰富的，这想象的也挺美好的。不过这现实是钱怎么办呀？这么大的面积，就算是最简单的装修，再加上家具，那也不少钱呢。这集团能匹吗？慧姐，总不能咱们几个自己掏腰包装修吧？
6: 钱我来解决。
2: 主编，
1: 其实呢，咱们还可以再添加一个生力军。
4: 我猜到你说的是谁。
7: 我也猜到了。就你不知道是不是？
0: 是呀，我们是不是一个 team 的？谁呀？
4: 保密，
7: 不告诉你。
0: 无聊。
2: 所以说啊，你们一定要去看莉莉酱的恋爱小妙招，一定会成功的，好吗？哎，这个嘛，这个莉莉酱之后会给你们单独出一期视频的。好，啊，谢谢山羊不吃草来我的直播间玩，谢谢你哦。好的。下一期呢，我们一定会出一期非常非常有特点、非常非常有用的恋爱小妙招的。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喽，拜拜，下期见。
1: 公司要被收购了？
8: 嗯，
1: 什么时候的事？
8: 谁知道啊？我听说这新老板收购了好几个直播公司，最近这直播圈里都在讨论这事儿，说是会有大动作。
1: 都不知道？我上哪知道去啊？那有说咱们怎么办吗？
8: 谁知道啊，你看看现在
1: 啊，这都下了，这是要有大改造啊。
8: 我听说这新老板正找人一个个谈话呢。
1: 啊，
8: 我看这电视剧里演的啊，这谈完话就有可能被炒了。你说像咱们这种干了没有满一年的能有保障金吗？
1: 这个嘛，这个无所谓，反正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呗。
8: 那不行，那张姐刚给我涨了工资，而且我现在都有归属感了。
1: 行啊你，怎么都用上归属感这词了？
8: 那不然呢？那张姐天天给咱们洗脑，也不能白洗。
1: 张姐那是天天给你洗脑。
8: 张姐说了，我们跟公司那是利益共同体，公司挣钱，我们才能挣钱。
1: 瑶瑶，我发现你现在天天张姐说张姐说，这张姐说话怎么比你妈还管用？
8: 张姐给我发工资，那我妈只会没收我的工资。
9: 哎，丽江，你过来。
2: 啊哦，
1: 加油。呵，
0: 这就是咱们的新老板啊，这造型挺别致啊，你别说。
9: 听说是斯坦福国际大学的这个研究生毕业啊，不，博士毕业，金融大鳄，做过好几个房地产项目，
0: 这么厉害吗？
9: 嗯，
0: 可是我怎么感觉他长得不太像好人啊？
9: 哎，杨总，
10: 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在怀疑什么。我们之前合作的那个以房养老的项目，经过我的包装之后，顷刻之间销售一空，那在地产界堪称成功的典范。相信我，我杨峰永远不会错。我杨峰，哎呀，是出了点问题，但是你没有任何损失啊。我到现在也一直很安全，你放心吧。对监管部门，我有一整套的办法。邱总， 您现在要包装的这个金融产品，您希望它安全可靠、值得信赖，这远远不够啊！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产品，除了我，
6: 没有人会赋予它生命。
10: 我不但要赋予它生命，我还要赋予它灵魂。我要把它包装成金钱的情人，我要让金钱疯狂地爱上它，我要让金钱驱使它的主人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它，哪怕是倾家荡产，也要拥有它。邱总，邱总，邱总，冷静一点。我会尽快的让我的秘书安排我们见面的时间，好吗？

0: 还愣啥呢？我跟你搭把手吧。
1: 越帮越忙，哎，你还不如跟小同学打个电话啊。
2: 我也能找着人家算的，人都不接我电话。
1: 哎呀，这个小丫头啊，就是想让你哄着她。你想啊，她跟她爸妈闹翻了，从家里跑出来了，除了你这个姐姐，她还能指望谁啊？去打电话吧。

0: 喂，
1: 你之前让我跟着克罗曼这条线，还真发现了不少东西。见面聊吧。
0: 什么时候见？
1: 现在吧。
0: 现在这么急？
1: 哦，我还掌握了一些华科远见的内幕。
0: 在哪儿见？
1: 世纪公园江边。
0: 20分钟之后。

0: 爸，我得走了。我马上就弄好了，你吃两口再走嘛。
1: 是，你看你做那么多菜，但是刚才单位给我打电话，有个事儿特别急，必须得我亲自过去，所以今天实在是对不起啊，爸。
0: 那小家伙怎么办？哎，
1: 他再说吧，现在也顾不上他。真是对不起啊，爸，别生气。我先走了啊！哎，
2: 不，要不我给你打包带上。
1: 不用了，爸，那个我去了也没有时间吃，对不起啊，你别生气啊，爸，我走了啊，别生气啊。

0: 哎，琳达，怎么样啊？还好。克罗曼出大事情了，和华科元件也有关系。
1: 具体说说。
0: 能先聊聊我的事情吗？你的什么事情？琳达，你看啊，之前的事情呢，我也认错，也道歉了，也帮你查了不少消息。
1: 可是你不能让我总是干事情，不给我指条明路吧？什么是明路？
0: 克罗曼的事情呢？我帮你继续查，你让我会重伤浪潮。
1: 不可能。你答应帮我，我才帮你查消息的。这才过了几天，你就翻脸不认人了。你这不是过河拆桥吗？老徐啊，我只是跟你说不计前嫌，但是我可从来没有答应过你帮你解决工作的事情啊。
0: 那你就不害怕我回个头帮着吕建对付你吗？嗯，
1: 你最好是去找他们，你最好去回头找吕建、找吴月婷，跟他们说我正在查他们，告诉他们你取得了我的信任，可以帮他们带假消息给我，还可以把我的动静告诉他们。老徐，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很早就打了这种如意算盘吧？两边都帮，两边都不得罪，这样谁倒了，你都能保全你自己。你能这么轻易的出卖他们，你就也会这么轻易的出卖我呀？我怎么会把这样的人放在身边？根本不是你想的这样。你不是让我给你指条明路吗？我觉得这就是明路。 把这些话说给吴月婷，说给吕建庭，他们不仅会相信你，而且肯定会用你，因为他们现在对我还有忌惮。这样呢，他们有什么消息，你也可以再告诉我。
0: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呢？
1: 因为啊，你现在没。

0: 选择了，老师。你说吴玉婷这个人，睚眦必报，又多疑，干了那么多坏事，他相信谁呀？如果我要把克罗曼那个会议的文件发给他，你觉得他会对你怎么样？还有吕静，当初是他把你给拉下水，又一脚把你踹开，现在最恨的人就是他吧？老徐，说实话，我觉得你自己也清楚，其实你现在根本没有任何的资本跟我谈判，所以听我的，把这些话告诉他，这样既可以得到实惠，也可以和正义站在一边。
1: 你真的不会在背后搞我吗？
0: 我没有理由啊，只要你不搞我，我为什么要搞你呢？这样的话，我们既清楚各自的立场，也知道对方的手段，就不要在背后搞些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了，这样不更好吗？那你现在想不想告诉我，克罗曼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吴月婷呢，之前从华科远见搞到了手术机器人的样机，而且还让他的技术团队照护了画瓢，搞出了一套，还花了不少钱做了宣传片。
0: 那个我知道，搞得还挺像那么回事似的。
1: 但我听说他们那套设备就是摆设，因为他们没有拿到华科远见的核心技术，但是他们现在投资也骗到手了，和各个医院还有科研机构还签订了合同，金额特别巨大，交货期就在眼前，如果到时候不能如期交货的话，这个事情就大了。
0: 但吴月婷不会就这么等着呀，他有什么计划？
1: 这个我现在还不知道，不过他既然能搞到华科远见的样机，我想下一步他也能够想办法搞到华科远见的核心技术。
0: 你意思他在华科远见内部也有自己的人？清楚了，老徐，你这样，你一旦跟吴月婷脸上线，也让我知道一下好吗？辛苦你了，
1: 仙草。

0: 自责了啊。阿珂远见这个事儿，明明就是于师给你师傅挖这个大坑，你让于师这个孙子，
1: 他一边
0: 乔某生的将玉象投资的股份转出，另一边呢还让你全力以赴的去协助那个袁振东。
2: 能不能不说他了，我不想听了，我求你了，行吗？烦不烦呀？
3: 最后倒霉的是谁？
2: 我。
1: 那他呢？你知道外界现在说他什么？料事如神，董事会对他欣赏的不得了。
4: 多好啊，说明我独具慧眼。
3: 你就是个傻子，心甘情愿给他当工具人。我跟你说，于是就是个小人，满嘴跑火车，最后不还是怪在你身上了吗？我告诉你，你哥们我最瞧不上的就是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
2: 你说我这么独具慧眼的一次又一次的看错人，是我的问题吗？
3: 我觉得你没问题，你就是太傻了，死心眼。后面有什么打算？
2: 老吴，老吴挖我了。
3: 真的假的？
2: 嗯。
3: 去啊。
2: 去
3: 啊。
2: 老吴
3: 啊。他们那个宣传片你没看过呀？那厉害，虽然都是吹的。

0: 我们打赌，现在他的电话肯定被咱们同行打爆了，
1: 一堆人等着给他送钱呢。你说他们吹来吹去，不就医疗机器人吗？其实不就是机械臂吗？要论这点，是不是华科元件才是行业领先？

0: 行吧，今儿我买单行吗？烦不烦我？那我跟你说正事儿了啊！哎，老吴要是挖你，说明你有价值啊，那得去啊，是不是得哥们儿也带上？你说真的啊？你是不是脑子不清楚？这些人的赚钱逻辑都是一样的，你去这家公司到那家公司有什么区别啊？
1: 区别大了，于石对咱俩现在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他眼里只有那个唐若。 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要我说啊，有好的机会就趁早换东家，树挪死，人挪活，咱俩一起挪。爸，打听到消息了。
2: 周叔去了一趟珠海，现在在澳门玩。还有谁跟他一起去的？
3: 何雨山。他们俩好像是大学同学。
2: 他们的关系应该不只是大学同学那么简单吧？爸，您说。
3: 周叔在这个节骨眼上去澳门玩，这不太像他的作风啊。我们对他又有多少了解呢？别人眼里的好丈夫、好员工，但随时都会露出獠牙，背刺你一刀。小浩，不要相信任何人。 尤其是那些看不清楚真面目，却又有足够手段的人。

0: 我跟他说我累了，先回来歇会儿。他还在赌厅玩呢。啊，
1: 怎么样，亨达海没有起疑心吧？
0: 没有。他觉得我是因为认定他能进董事会，所以才跟他绑定，根本没起疑心。就他那脑子，但凡好用，也不至于输了这么多钱还不收手。
1: 反正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你还？ 担心起我的安全来了。哎呀，
1: 我是在说啊，你永远不知道一个赌徒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
0: 知道。
1: 怎么了？哎，
0: 又找我了，我先下去应付他一会儿啊。
1: 好。

0: 几点了？应该下班了呀。
1: 没有，我陪客户在楼下吃了点东西，顺便拿回来。
0: 好，拜拜。
1: 拜。哎，伊森，我刚喝了点酒，不能开车，能不能蹭你个车？
0: 好啊。
1: 等我一分钟。

0: 你看这个唐若，他在几天攻城略地，抢占行业地盘。我告诉你，我死看不上他。
1: 死看不上他？
0: 谁跟我说啊？唐若是漂亮，漂亮归漂亮啊！哎，我成麦克什么人你不知道？漂亮归漂亮，我死看不上。 哥们儿，实不相瞒啊，我私底下在外面找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呢？不是没找到。不是，私募基金给不了我想要的职位啊。新成立的基金，庙那么小，哎，印个名片，我出去好意思发吗？你瞎点事。去年。
1: 咱们国内新设了15000多只私募基金，你想想，咱们公司周围那些咖啡厅，一个个人模狗样，穿的啊光鲜亮丽。一交换名片啊，上面都是董事、老总，走啊走，什么什么合伙人，但凡多说几句话，啥都不懂，草包。
2: 别自己喝，你慢点喝。陈麦克，我呢有一个小小的梦想，以前只敢想不敢做，现在呢？ 我想试着往前走一步。我想做一只自己的基金。什么眼神啊？什么意思呀？
3: 不是，你再说一遍。
2: 我不说了，先当我没说过吧。
1: 不是你早干嘛去了？现在这个行业啊，私募基金遍地开花，鱼龙混杂，是人不是人都进来插一脚。你的能力，我的社交，弄谁不行？太行了！
2: 那我再给你仔细讲讲我的想法。我是想啊，咱一开始不要把它弄得特别的大。 咱上来就投种子轮，是不是？然后我还没想好，但是呢，那个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就叫银辉投资。银辉投资，算算啊，加点吧。
0: 一点点，我得算着。你算着啊。要是不算退出收益，咱们单单一年基金认缴总额2%的管理费，一大笔钱啊！
2: 大哥，我现在在跟你聊我的。 大哥，我真服了，就是现在呢，在跟你聊梦想，聊理想，你能不能就是试着陪我在空中稍微飘那么一会儿？你能不能别马上就落地的？哎呀，钱，哎呀，这收益，这。

0: 就陪我飘一会儿不行吗？
1: 你别给我上高度啊。人
2: 是不是得先有人生，先有价值，再有人生观价值观？
1: 哎，咱们上什么募资？
2: 嗯，
1: 上点募资钱你肯定想好了。你前一阵子不是总帮那个于氏募资啊，联系 LP 啥的吗？你再往前，你跟老吴认识那些大佬，这都是机会啊，用啊。
3: 我再跟你说一遍，不要再跟我说于氏了。还有，那些都是玉香投资的积累，跟我没关系。第一呢，我江一迪不是那样的人，我做不到。第二呢，程麦克，你不会天真的以为这些资源我说撬就能撬吧？
1: 江一迪，我告诉你，你哥们儿不用你上，我上，我无所谓，我一个快辞职的人，我管他呢。我告诉你啊，
4: 你把那些名单给我，我去联系。
3: 不行，银辉投资要避开玉香投资的赛道，不能重合。
1: 江一迪啊，江总，江总来。哎呀，
4: 江总。
1: 咱们挣钱得趁早，咱们得尽快把这个事儿做成了。
4: 你知道资本市场向来都是变化莫测的，搞不好一转眼熄灭了。
3: 程麦克，如果你要相信我的话，我告诉你，就算它熄灭了，我江一迪也会竭尽所能的帮你点燃。我就是想走一条少有人走过的，或许会比较艰难的路。我就想看看它成不成。我就是不想走捷径。如果我叔在的话，他一定会支持我的。你知道吗，程南哥？师傅想到
5: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进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惊爆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1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6: 如果是没有这个董超，我看应该广西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种人，冰箱里拿出来一个种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2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起来倒菜，种草打做曲菌，那么西洋参一个，让味道那个种草了，我觉得 野生的。

0: 儿子也行。哎，姐，我刚突然觉得以后啊，以后你要是当妈了，那肯定比陈念真强多，真的。
1: 别踩着我呀！
0: 我没踩着你，这挤着我吗？不是。

0: 记得吃安心早餐哦，我朝梦想出发了。
1: 2016年，注定是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的新纪元。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离不开发达的权益市场。资本市场必须为实体经济发展做好服务。一边是历史问题的冲击，一边是创新发展的必然。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时代。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成为时代的一份子。
2: 你真行啊，蒋一迪啊！你好久不露面，你一来你就往死里打。
3: 不自用。说句实在话，咱们在一起工作那么多年，我觉得您这个人啊，有魄力，有担当，就您身上这种做事的态度，这个韧劲，是打动我的呀。我愿意跟你在一起工作，你不用考虑工资、职务，什么都不用考虑。如果你觉得我还能派上用场，我的资历经验还能为我们……哎呦，不好意思，我说的让你难过了啊。小主编，我真的，只要你觉得我还能有用啊，我这个老同志可以为我们团队站好最后一班岗，我可以为你来把好这个关的。当然啊，绝不勉强，不勉强的。
4: 王老师，
3: 哎，
4: 欢迎您。哦，谢谢。
5: 我们又合作了吗？
6: 请进。
7: 哦，李叔。
6: 哎，小吕，
7: 我刚从高总那儿回来了。
6: 什么情况？
7: 啊，我把咱们杂社改版的情况跟他汇报了，也把您的意见汇总给他了，他很满意。
6: 哎呀，好啊！这个新版的《中商浪潮》，以往在深度报道上的优势要坚持，同时要增量增效，重视市场回报，形成一个好的循环。
7: 明白。
6: 再过2个月呢？我就退了，这个接力棒要交到你的手上了，好好干。
7: 啊，李叔，其实我还有个情况，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讲。
6: 什么叫该不该讲啊？讲啊。

0: 上午我已经联系了好几家公司，小常你还记得吗？嗯，原来他是盛唐所投资顾问那个。嗯，
1: 听说现在混的挺不错的吧？
0: 哪儿只是不错，那简直风生水起啊！我刚才在楼下碰着他，聊了几分钟，他说他现在跟几家活跃的 LP 都能挂得上，所以我琢磨找个时间跟他详细谈一下。
1: 谈什么？大哥，你能不能稳一点啊？啊？

0: 这方案还没做好，你谈什么？你踏踏实实一步一步来，行吗？
1: 我兜不住呀，光靠 PPM 没有用，关键时候大姐靠的是人脉。
0: 我真的觉得你太急了，不急没有用啊！我上午把我所有的人脉、履历全捋了一遍。
1: 咱们俩最大的问题就是入行的时间太短，我把我们两个所有的过往投资案例和
0: 最近啊，我把能打的电话、能联系的人。

0: 呢，我们当天呢是查实了有三起，前面还有一起是耳机，也是同样的方式，就收到之后你没有收到，那么全额退单。
1: 面对各项证据，程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0: 嫌疑人呢，就是后来我们经过这个审查做这个讯问，那么他自己就是说没有上班，没有上班，身上100块钱都没有，仅有的几十块钱呢，他就是买一单几十块钱退掉，那么这几十块钱又是无限循环的去做买另外的这个吃的也好，用的也好，等于说主观恶意。外卖小哥他急着送外卖，现在往往不会说送到收件人的手里，有的电话也不接的，包括这个他电话是不接的，留的电话是假的呀。
1: 最终程某因诈骗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同时需要赔偿骑手的全部经济损失。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首批来萧接受治疗的西藏纳曲色尼区7名听力障碍患者已顺利完成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昨天，区慈善总会、区卫健局前往区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了慰问。
1: 慰问组走进病房，与藏族患者及家属亲切交谈，细致询问他们在萧的生活起居、休养状态，鼓励他们积极迎接有生新生活，让千里之外的雪域群众感受到萧山的温暖关怀。据了解，目前7名患者手术均圆满成功，术后整体恢复平稳，伤口愈合情况良好，医护团队正通过精细化护理全力保障患者康复进程。
3: 我们这次是一共做了7位患者，那么其中一位呢，因为来了之后有感冒，然后呢他就昨天下午才完成的手术，目前为止就手术的情况都很顺利。
1: 本次耳聪援藏医疗帮扶项目由区慈善总会投入40万元专项善款全力保障，全额覆盖患者手术、专家诊疗、异地住宿及往返交通等相关费用，让高原困难群众实现零负担就医。前期我区医疗团队远赴西藏纳曲色尼区开展大规模听力筛查，从数百名群众中筛选出首批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来萧救治。
4: 原来想手术没地方做，手术的时候他高兴，耳朵听到的话他高兴，心里高兴，照顾很好，好得很。
5: 俺们小哥叫你做手术，咱也不是这个，咱接受到的，咱不能。
6: 他说，他能听到声音，他很开心，也感谢这次，慈善机构给他们给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5: 俺们小在苏州呢，他上班在苏州，他去上班跟我们俺们小蛮苦的。
6: 就以前听不到去不了嘛，然后现在有那么一个渴望，就是他听到之后再去找个工作。
1: 据了解，首批患者预计再过2-3天就可出院返乡，后续将在当地完成人工耳蜗开机调试与康复训练。本台记者报道。
7: 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记者从区第一人民医院了解到，近年来医院精神卫生门诊就诊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情绪相关问题已经成为门诊接诊最多的类型。焦虑、抑郁、失眠、压力带来的情绪内耗不再是小众困扰，而是覆盖青少年、中青年、老年等多个群体的普遍健康难题。在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科门诊，前来就诊的患者里，绝大多数是被各类情绪问题困扰的普通市民。职场压力、学业竞争、家庭矛盾、更年期变化，都可能成为导致情绪崩溃的导火索。
8: 成年人里面是，失眠、焦虑、抑郁，如果是未成年的话呢，可能比较多见的情绪问题，然后学习问题，还有一些行为问题，比如说游戏成瘾之类的。首先，最常见的就是情绪啊，比如说明显的焦虑啊，明显的抑郁啊，不开心啊，烦躁啊，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影响日常的生活工作啊，明显的感觉到不舒适啊。然后第二个常见是身体不舒服，比如说有的人会心慌、胸闷、头晕、头痛。
7: 医生介绍，很多市民存在认知误区，把情绪低落等同于性格脆弱，害怕看心理门诊被贴上标签，选择独自硬扛，导致小情绪拖成慢性心理问题。其实情绪就像身体会感冒一样，心里同样会感冒，短暂心情不好是正常现象， 但如果连续两周以上持续低落，紧张不

0: 不安，睡眠食欲明显改变，影响工作学习生活，就需要及时寻求专业评估。
1: 第一，自己要接受啊，我们要认识到哦，我们有情绪问题是正常的啊，是被允许的啊。然后我们有情绪问题的话，要去正确的去面对。怎么面对呢？如果说自己能够自己我调节，能够缓解过来，那是最好的。如果说自己尝试过各种方法，还是觉得比较困难，也要学会去寻求帮助，包括身边的人的帮助啊，包括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以及精神科医生的帮助。
0: 医生也给市民支招，日常可以通过运动、倾诉、呼吸放松等方式调节压力。本台记者报道。
2: 繁花似锦，眼下湘湖花海正当时。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3: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3: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4: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5: 如果是没有这个虫草，我看，应该讲起来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弄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虫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起来，打菜，虫草打做七斤，那么西洋参一个，让味道那个虫草了，我觉得也是个，是吧？搞些把个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比一个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3: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4: 萧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起，
1: 你身上有火，快走开！
0: 对不起，我马上离开。
2: 这一点点点火星，一不小心就会引发大火，毁掉整片绿地，快滚开！

0: 找到你啦，小烟蒂。老师说烟蒂不能乱扔，不仅污染环境，还会引发火灾呢。
1: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2: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3: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1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4: 如果是没有这个虫草，我看，应该广西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弄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虫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2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起来打菜，虫草打做出筋，那么西洋参一个，让味道那个虫草了，我觉得也是个，是吧？高海拔的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便宜的啊，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2: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3: 刀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5: 要是这次面试失败了，你怎么办？

0: 失败对我来说，就是那条被鲨鱼吃剩的鱼骨架。
1: 拖回来也是战利品。你翻过的某一页，会在某个最紧张的时刻替你开口。
2: 你今天，我。

0: 扶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你真准时。
1: 书里藏着的温柔，能接住这世间所有的冷场。
2: 读书到底有什么用啊？我们班同学说，以后有 AI 不用读书了。

0: 是爸爸小时候就看过的。你看这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AI 能告诉你答案，但只有自己读过的，才会真正滋润着你。
1: 你读过的书，早就替你准备好了所有答案。生活总是突然发考卷，阅读让你从容落笔。
2: 装修减十万，
3: 装修减十万，
2: 装修立省十几万。
4: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5: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一半，20多万。
6: 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7: 家具了，家底绝不紧。
8: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9: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送。
4: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没证据别扯了。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的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归你管，交给警察了。
1: 这他怎么找证据？陆婉娘，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一次我会盯死你。别干傻事。冰冰最后走的时候我送她。她留了一句话给你。

当初你弟拿枪本可以杀我，但他放了我，我一直相信他是个好孩子，咱俩的命是他给的，咱俩都好好活着。

0: 领导，
1: 上车说话。哎，
0: 那
1: 我派人调查了，最近对你们的舆论围攻也好，还是你们在法律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也罢，确实有徐文国他们在背后操弄的嫌疑。
2: 是，
1: 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是你要理解，从我们的角度，他毕竟也是打着投资巴南、建设巴南的旗号回来的，他只要合理合法，那我们就必须保护他。小唐，沉住气，等着他犯错。
0: 谨听领导教诲。
1: 好了，回吧。
0: 您保重身体。
3: 师傅，麻烦开一下后备箱。

0: 我们六祭堂，我们六祭堂，向着老祖，珍藏了20年的老酒，也是20年的岁月情怀。希望我们六祭堂，锦绣春典，向着老酒一样，越撑越响，红红火火。
1: 哥，这原定的市领导、厂里领导要来的一个都没有，快到点了怎么办？是这样，从工人里边挑几个工人代表，你也跟我一起上，站我旁边，照常进行。
2: 好，
3: 大哥，请您上台剪彩。
1: 姐，
3: 请您上台剪彩。
4: 我们的开工仪式现在开始，有请各位领导嘉宾上台。
5: 请各位领导拿起面前的金剪刀，
6: 让我们一起倒数5个数：5、4、3、2、1。
7: 哥，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6: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
7: 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6: 那得等多久？最多20年吧，快的话10年也行。

0: 是徐永宗，
1: 我希望我能付出一些微薄之力，帮助六机场，帮助六机场所有的工人。这是我弟弟的一个愿望，在不久的未来，六机场所有的车间会一一动起来。
0: 我突发情况，我再跟你们说一下。
2: 你好，我是班大山吗？
0: 救护来一下。
3: 对不起，
0: 走走走走。叶寒，你去现场招待一下，我跟大哥说点事儿。走，下面说。
4: 怎么回事？
0: 刚才接到银行电话，贷款没下来，这第二期股东应该打的钱全都停了。
4: 为什么呀？你合同怎么签的？
0: 合同没问题，他们不打钱我有什么办法？您看到了，媒体现在开始对咱也不友好了。您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些领导不来了吧？
5: 陶荣信，
6: 人家又不傻，肯定会还击的。

0: 肯定是那父子俩勾。行，钱我来解决。哥，
1: 您怎么这么固执啊？咱回巴南之前，我就跟您说过，咱回来举报唐氏父子，这没问题。但是咱们投资这六机厂，这不是咱们一家公司能给他盘活的，这不是您一个人的钱，这是大家伙一起帮您拼下来的。
0: 小丁，如果你要觉得有风险，心疼这笔钱。 你可以随时撤。我这一次回到巴南市，我就没有打算走。

0: 你现在派头越来越大了，找我有事儿还得让我上山上来找你来。
1: 我进趟城麻烦，你不有车吗？再说也不让你白来，这好吃好喝的给你招待着。
0: 酒我就不喝了啊，
1: 吃归吃，咱俩说好了啊，不许掀桌子打人。不喝拉倒，我还省着呢。
0: 这次来找问问你，徐永国举报那父子俩的事儿怎么样了？推不动，完全推不动。为什么呀？徐永国拿着当年唐家父子侵吞国有资产的事儿，举报他们，指使刘广才上了一招，对我们来说没用，这是动机，不是证据。
1: 那父子俩经济上就没问题？
0: 怎么可能没问题？有那么多钱。
1: 有几个是干净的呀？我没找唐玉斌谈话，前脚聊完，后脚让人接回去了。那徐永国现在怎么样？
0: 败了，彻底败了。他不是要收购六机厂跟人唐家父子对着干吗？他是搞实业，唐家父子呢，搞地产金融，动静闹那么大，没人给他贷款了，资金链断了，起不来了。能吃了吗？

0: 大哥，咱们什么时候把阿姨接回来啊？
1: 别问那么多了，先照顾我妈。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你那边有什么需要，我直接找你定数。
2: 装了也行。
1: 那您要走多久啊？
0: 我还没想好呢。来，慢点啊。

0: 妈，多保重啊！你不去吗？
1: 我还有点事儿处理，过段时间就去看。
0: 那你好好的啊，妈会一直惦记你，好好的。

0: 起我的事儿啊，我看你还是放了吧。人家是神仙打架，咱是小鬼管不了。
1: 早就放下了，上次见完徐永国我就放下了，回家都跟刘芬芳发誓了，再不管他的事儿了。
0: 陈总，咱也不能光听刘芬芳一个人呐，有时候也得听听别人的劝，好不？再说，你说男人这辈子也不能光有一个红颜知己，是吧？我们户籍科新调过来一个，哎，长得挺好看。
1: 等你啊。

0: 这玩笑不能开啊！你再胡说八道，我把桌子掀了，你信吗？
1: 我信。我陪你喝点好不好？哎，我今天不走了，我住你这儿，行吗？这就对了，回头找一金密室给你住。
2: 睡吧，嗯，我操，怎么那么多汗呢？啊？
0: 是啊，床单都湿了。
2: 这不尿床了吧？那么湿啊？
0: 怎么会呢？

你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不用了，我已经尽力了。

0: 那就正好这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二十年吧？
1: 我也不知道。啊，以后东西都留给你。嗯，
0: 对，东西不用了。
1: 警官证也该给你了。 我不在这段时间，帮我照顾一下崔阿姨。
0: 嗯，放心吧。
1: 行，那我走了，保重。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
1: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
0: 一家核心装饰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2: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3: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4: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5: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6: 装修减十万，
7: 装修减十万，
8: 装修立省十几万。
9: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降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
10: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7: 智能马桶免费送，
6: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9: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6: 5656-5566，话少钱，装豪家就在这一次。
0: 我身边的呢是一家核心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半价家装节，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11: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核心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0: 半价装修十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核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1: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具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6: 装修减十万，
7: 装修减十万，
8: 装修立省十几万。
9: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
10: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7: 智能马桶免费送，
6: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9: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 我们整个家啊，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0: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2: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1: 15万，
2: 对，真的是不贵的，
3: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4: 我原先估计我想想，你儿子五万左右，价我先价格是13万7，一升新的，一升旧的，剩了10万左右，至少剩了一辆锤子嘛。
0: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5: 装修减十万，
6: 装修减十万，
5: 装修立省十几万。
7: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7: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7: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8: 是前人留在时间里的信物，人把花纹刻在身上叫纹身，把意义刻进器物叫文明。天地生万物，但只有人把其中的一些物变成了文物。是文与物的相遇。3000年前，有人把文刻进了物。3000年后，如果物不在了，文

0: 将这一杯走散。保护文物是以我们的名字赴一场与历史的信誉。
1: 装修减十万，
2: 装修减十万，
3: 装修立省十几万。
4: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降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5: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1半，20多万，
6: 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7: 家具了家电绝不急。
8: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不是品牌，
9: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省。
4: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负责华和眼尖这个项目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江一迪。
0: 对，现在外界负面的声音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我觉得切割一下吧，你觉得呢？这至少能向媒体表明我们不姑息的态度，这对挽回公司形象也有好处。
1: 张宏达。
0: 涉嫌走私这件事情，其实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也请公司的内控部门做了调查，没有证据指向江一迪参与或知晓张宏达的走私案。而且他是我一个非常得力的部下，很有能力，所以从工作的角度上来讲，我希望我能给他担保。你和他不会是有？
2: 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懂您的意思。既然你这么说，OK。
0: 不过，在张宏达的事情影响消失前，先让他少碰案子吧。
3: 明白。那就先这样。行。
1: 进。
4: 伊森，外面出了点小状况，你出来看一眼。

0: 于总。
1: 什么意思？
0: 你不是说让我办个 party 大家庆祝一下吗？
2: 不挺热闹吗？
0: 哎，尝尝，橙子特别甜。
1: 来，一起。哪儿买的？
0: 没有，一个老朋友送的，他做进口生鲜领域做了蛮久。哎，他听说我来玉象投资之后还主动提起你呢，他说知道你在这个零售领域里做过蛮多案子的，还做过一些深入研究，特别感兴趣。
3: 玉迪最近不是在看这块吗？
0: 那是吗？那太好了，到时候我跟他一起看一看再跟你汇报。
1: 对，江一迪呢？
4: 于总，一迪姐去看项目。
1: 有，
5: 我听说你们已经跑通了 MVP 模型了。
6: 对，现在前置仓日均单量在1000单左右。
2: 那客单价呢？
6: 这些我回头让下边人给你发资料，行吧？
5: 哎，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其实现在就可以把这些。哎，
6: 正好有个事儿，我问问你，华科远见现在是什么情况？我听说之前的投后是你负责的。这张宏达真的走私了，外边可都在传说什么他就是个

0: 你说什么呀？宋文森，你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吧？毕竟这个项目你都跟了那么久。华和远见这事儿过不去了，过不去。这个世界就是物竞天择，弱肉强食，又不狩猎的，没办法，这就是丛林法则。 在这个丛林里面，只有两种动物，一种是狼，一种是羊。狼吃羊，要错吗？
1: 没错。
0: 但如果你一定要用一个羊的思维生存在狼群里，那我明确地告诉你，不适合。 可以选择离开。

我就是那种没有用的羊吧，我也改不了了，怎么办呢？谢谢你提醒我，关于离开，关于离开的事情，我会慎重考虑的。还有事吗？

0: 今天我要出一趟差，你不是被停职了吗？跟你没关系，其他的事儿。
1: 你停职跟华科远见有关系吗？我总感觉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是不是有什么内幕啊？你想知道什么？
0: 我想知道一切。我觉得张宏达的死没有那么简单，原神东方跟克罗曼肯定有关系。
1: 跟我出差回来之后，但愿能有个结果吧。
0: 钟航，我们是夫妻哎。 所以你还是不打算告诉我吗？还是不能告诉我？
1: 现在这个阶段，我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养好自己的身体，不要多想，也不要多管。有的事情，到时候自然会真相大白的。

0: 沈宗玉知道咱们俩一起去啊？知道呀，我跟他说了。他什么反应？他没说什么呀。他肯定会根据事态发展采取行动。人家毕竟是大股东，不到必要的时候不会出手的。所以这回我们一定要有所收获。
1: 还有谁知道咱们俩一起去？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虽然你已经停职了，但肯定有很多双眼睛偷偷盯着你呢。这时候，我这个前女友的身份可就管用了。谁能猜到咱们俩这次去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呀？只要你特别无辜就行了。
2: 啊？哼，你别小看了他。
3: 听说中商浪潮要建新媒体平台啊！哎呀，谢林辉愿意干，就让他干吧。
4: 不是你这人愿意怎么分配啊？你之前要裁员，你现在不会要招人吧？你这么高，大家都人心惶惶啊！
3: 我也不想。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是不是应该把谢林辉和吕建叫到一起来开个会？ 听听他们的意见，
4: 这不就完了吗？
5: 这能达成统一吗？<笑>

0: 咱们平时就连改个标点符号都得开会讨论，这回倒好，是去新媒体部还是留在这儿，他让我们自己选择了。
1: 没看出来吗？他就是逼着我们站队，还得明着站。平时李社就喜欢搞这一套，现在可倒好，他站哪边我们是看清楚了，就是我们站哪边是不是跟他一条心，还得让他看清楚。
2: 这再过几个月他都要退了，哎，你说他那么起劲儿跟那谁撑腰，何必呢？
3: 就是因为马上要退了，李社才不想装老好人了。他任慧姐多少年了，一直想要搞走他，要不然以吕建那点资历能窜那么快？
4: 那你怎么选择呀？选择去新媒体跟着慧姐干？
5: 你呢？你们怎么选？
6: 哎呀，这个人心呐，哼，哪怕你再有理想、再热情、再讲交情，可是到最后呢，考虑的都是现实问题。这现实问题是什么呢？
7: 大家都是成年人，除了理想，现实问题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
8: 你们也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老人年纪都大，孩子也要上高中了，经不起折腾了。
9: 都折腾不起了。
0: 我当然是想跟着慧姐了，但是新办公室实在太远了，我每天又要接送孩子上学，这得横穿整个浦航市，这路上啊就得两三个小时。
8: 两三个小时也就算了，关键是我听说这个新媒体部门还要绩效考核，直接跟公司挂钩。
10: 就算咱拼死拼活干吧，那也要半年才能看到效果吧，这还是一个乐观的一个情况，那要是运营不好怎么办？
8: 是啊，我听到的内部消息了，裁员这件事儿只是目前暂停，我估计他们会借用这次人事调动，找一个绩效不好、业绩不佳的理由，再把整个部门给砍了。
2: 这要搁我们钱吧，我倒还真想跟慧姐闯闯。

1: 你今天胆子挺大啊，我怕被同事看见了。选这地儿，这离社里可近呢。
2: 锦江，我有正事儿跟你说呢。
1: 啊，正事儿？吕主编，有正事儿咱们就回社里说。现在是午休时间，我要休息，没时间听你在这废话。
2: 别闹了，行吗？ 以前是我不对脾气太急了，我跟你道歉。嗯，道歉接受，拜拜。锦江。
1: 真的别闹了，我给你道歉了，我确实不对。但是我前一阵子的压力那么大，你理解我一下行吗？你真以为我傻是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把我找来，不就是为了下午大家选择去留？你怎么还想让我去谢林慧那儿给你当密探是吗？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那你觉得我是错了吗？雨静，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呀，就是想利用我。以前的那些甜言蜜语啊，全是虚情假意，你戏够好了呀你。
2: 以前怎么就是甜言蜜语了？怎么就是跟你演戏了？我们在一起多长时间？2年多了。那以前我对你的好，你忘了？行，你自己看。 你不是说要看到那3套房子吗？我都跟售楼部的人联系过了，也约好了看。

256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在外平安，唔用挂心，家中各人平安，唔欢慰矣。
1: 千山万水难以面告，只有寸笔通知。
2: 日本人的强横占领东三省地主，我们同胞很痛苦。
3: 我们是一个国民分子，乃肯坐视待毙，是为倭奴战死沙场鬼，不愿坐手等做亡国奴。
4: 但在此生死存亡的时代，个人能尽国民一份，死也是个英雄。
5: 新中国进步时期已到，望你夫妻和气，教养儿女成人。
6: 人生不应专为自己一个人搞好生活就算，而还要为人群公益事业负点责任，才有人生意义。
7: 请把全家照片带几张给我看看，我很想念你们。

0: 修减十万，
1: 装修减十万，
0: 装修立省十几万。
2: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3: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1半，20多万，
4: 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装、软装，还有电器、
5: 家居咯、家电、节目机、
6: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全部是品牌，
7: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省。
2: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啊，学过室内设计，虽然水平一般，但是呢，画些什么设计稿，这种简单的工作还是 OK 的。
1: 其实咱们如果不用弄得特别专业的话，自己弄弄也不是不行。
2: 主编，你看这儿，
1: 这地方也比较开阔，那咱们就做一个那种开放式的办公空间，也比较简单，我觉得效果可能也还不错。
3: 再来呢，我看看这边啊，
1: 这儿门口嘛，那咱们就挂一个黑板，做一个那种留言区，有什么事儿都可以往上写，大家进进出出也都能看到，很方便。
0: 这儿呢可以刷一个大白墙，到时候开会直接在这投影，幕前都省了。
4: 主编，这儿呢还有一个院子，
0: 我觉得到时候添两把椅子，咱们在室外晒晒太阳，多舒服呀！再种点小绿植，看到呢心情都会变得很好。
5: 小慧啊，你这想象力也是够丰富的，这想象的也挺美好的。不过这现实是钱怎么办呀？这么大的面积，就算是最简单的装修，再加上家具，那也不少钱呢。这集团能？
6: 几点了？应该下班了呀。
7: 没有，我陪客户在楼下吃了点东西，顺便拿外卖。
6: 好，拜拜。
7: 拜。哎，伊森，我刚喝了点酒，不能开车，能不能蹭你个车？
6: 好啊。
7: 等我一分钟。

0: 你看这个唐若，他在几天攻城略地，抢占行业地盘。我告诉你，我死看不上他。
1: 死看不上他？
0: 死看不上？
1: 你确定吗？
0: 我死看不上。
1: 谁跟我说啊？唐若长得漂亮？
0: 漂亮归漂亮啊，哎，我崇拜克什么人你不知道？漂亮归漂亮，我死看不上。哥们儿，实不相瞒啊。我私底下在外面找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呢？没找到。
2: 不是，私募基金给不了我想要的职位啊，新成立的基金，庙那么小，哎，印个名片我出去好意思发吗？你想想是什么？去年。
3: 咱们公司周围那些咖啡厅，你想想，咱们公司周围那些咖啡厅，
4: 一个个人摸狗眼，穿的啊光鲜亮丽。
3: 你交换名片啊，上面都是董事，
4: 老总，
3: 走，什么什么合伙人，但凡多说几句话，啥都不懂，草包。别自己喝，
5: 你慢点喝。
3: 陈麦克，我呢，有一个小小的梦想，以前只敢想，不敢做，现在呢？ 我想试着往前走一步。我想做一只自己的基金。什么眼神啊？什么意思呀？
5: 你再说一遍，
3: 我不说了，先当我没说过吧。
5: 不是你，至于这么倔？姐，干嘛呀？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好好回答我。
3: 我什么时候不好好回答了？就在你眼里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淘？反正。
5: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还挺失败。那毛还没长全呢，就这辈子了，你刚多大点儿啊？总节目之名了呀？
3: 不是，我就感觉我特别迷茫。
5: 你迷茫就对了，三十而立，四十才不惑呢。你们这岁数就是迷茫的岁数。
3: 你听我说完。

0: 就是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我不知道我应该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应该去做什么，因为所有的事情，你看，都是妈跟爸安排好了，喂到我嘴里的，等于说，对不对？那我不迷茫谁迷茫啊？
1: 陈念真呢，控制欲太强，而且吧，他对你有点格外的担心紧张，可能跟他岁数大了才生你有关系，就特别怕受伤啊、吃亏呀、有什么意外呀。
0: 对，但你说我要告诉他我的想法吗？
1: 这个我觉得得把握着来，他一辈子这么大岁数了，很难改变的。你说你一下突然跟他说通了，不太好说。
0: 主要是我一直就想做个普通人，我想做个快乐的普通人，我不想考虑别人的眼光，我就想自由自在地活着。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2: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

0: 香，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1: 如果是没有这个董超，我看应该江西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种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总裁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拿起来打菜，总裁打做出镜，妈妈西洋参一个，人民党的一个总裁了，我觉得也是个，是吧？搞些把个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便宜个，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2: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0: 刀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我的小猫呢？
4: 我的天哪！
5: 将会变。
6: 树上都有树栖树。
3: 大哥大姐，俺老家遭了台风，树也倒了，房也淹了，一年的心血全泡汤了。俺的口子走得早，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这平安符是大师开过光的，只要99，保全家平平安安。
7: 妈，我回来啦！爸，说多少次了，不要看这种直播，这不是真人，是 AI 做的。
8: 什么 AI 不 AI 了？最近台风新闻你没看吗？这里面都有的呀。
7: 网上专门有人做这种 AI 假人，卖惨骗钱，骗的那种老头，同情心泛滥。再说这平安符能值几个钱啊？前两次你都忘了，受灾果农买了一箱烂橘子，还有一次呢，病重的单亲妈妈给人家转了500块钱，结果第二天人家号就关了。
8: 你们年轻人啊，张口闭口就是假的。
7: 这第三次了。
8: 我花自己的退休金买个心安，关你什么事啊？
7: 早知道是这样，当初就该把你所有的直播软件都给你删了。

0: 你真当你老爸老糊涂了？
1: 这个号13号就开通小黄车，99一个，买了8000多个，评论区100多条评论，都是长平注册的号。他说造了台风，我查了，那个线根本就没台风经过。
2: 那你刚才下单是？
1: 不下单怎么锁定他们的收款账户啊？你爸我干了40年民警，跟国热打了半辈子交道，现在骗子穿了个 AR 马甲，你以为我就认不出来了？9611012377，辖区派出所我都联系了，三管齐下，就等今天收网了。
2: 爸，你这也演得太像了。
1: 40年民警，你以为白干的？
2: 再不买就。
3: 叔啊，我小王啊，抓到了，中国人就藏在城东，5台电脑，30多部手机，10几个账号啊，现在全都控制住了。
1: 妹子啊，你受灾是假的，但我保证，敲你家门的警察一定是。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
1: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
0: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
1: 一家核心装饰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2: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3: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4: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5: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

0: 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1: 装修减十万，
2: 装修减十万，
3: 装修立省十几万。
4: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
5: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2: 智能马桶免费送，
1: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4: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1: 5656-5566，话少签，装豪家就在这一次。
6: 我身边的呢是一家核心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半价家装节，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7: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核心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6: 半价装修十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核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7: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居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1: 装修减十万，
2: 装修减十万，
3: 装修立省十几万。
4: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
5: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2: 智能马桶免费送，
1: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4: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8: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8: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9: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1: 15万，
9: 对，真的是不贵的。
10: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11: 我有些估计嘛，我想想，你25万是要的，价格是13万7，一升新的，一升旧的，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2: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1: 装修减十万，
2: 装修减十万，
3: 装修立省十几万。
4: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4: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3: 百年韶华不过弹指一挥间，不知今日这地是何模样，待我一探究竟。记得当年山道上散着果核，香客丢下的杂物，我在游记里写过，山灵何罪而受此噎，怪哉而今世人出游，行囊不装诗卷干粮，却腐蚀土中杂物，莫非此间泥土藏有珍宝？以囊实惠，所谓何故？

0: 山水入眼，好一个带走啊！
1: 这肚子也饿了很久了。西游这地太匆忙，未及细尝此地美食，今番可需补上。
2: 好，妙，
0: 风光揽于心间，舌尖滋味难携，可惜，可惜呀。

演唱会，好一朵盛开的莲花呀。

0: 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 是因为我们知道什么该带走，什么该留下呀。
1: 减十万，
2: 装修减十万，
1: 装修立省十几万。
3: 十月十七号到十月十八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4: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一半，20多万，
5: 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6: 家具了价低，接不起。
7: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8: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省。
3: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陈建真呢，控制欲太强。他一辈子这么大岁数了，很难改变的。你说你一下突然跟他说通了，不太好说。
1: 主要是我一直就想做个普通人，我想做个快乐的普通人，我不想考虑别人的眼光，我就想自由自在的活着。
0: 但是自由可是有代价的。
1: 知道，但我一说吧，妈就说啊，我这是逆反心理，是叛逆，是不懂事儿。
0: 我都能想象出他那样，同样的台词，同样的配方啊。
1: 对啊，
0: 对，我小时候也体验过。
1: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吗？
0: 那你有这样的父母，你怎么办？爹妈也换不了，对吧？就是虽然他们的观点吧，我也不赞同，但我觉得，就是可以不认同，但是对他们要理解。
1: 嗯，
0: 因为他们这用心你还是明白的。
1: 嗯，
0: 剩下你就做好你自己。
1: 那要这么说的话，我想做的还挺多的。
0: 做呀，你这时候就应该出去冲，出去撞去。

0: 是吧？我想把我喜欢的所有都试一遍。你试吧，看你能折腾出什么花来。
1: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我这么聪明，那我学什么可快？
0: 哎呦，干嘛？
1: 我想给你泡脚。
0: 我不想跟你泡，嫌弃你，拿出去。
1: 哎，
0: 你知道这桶怎么来的吗？
1: 怎么来的？
0: 祖传的，咱们家。
1: 陈念真泡完了给我的，非得说他泡着这把身体泡好了，觉得这桶有奇效，这特意给我搬过来的。我怎么不知道？真的假的？
0: 非得让我用这个接着泡。
1: 那你以后也可以把这个桶留给你女儿，儿子也行。哎，姐，我刚突然觉得以后啊，哦，以后你要是当妈了，那肯定比陈念真强多，真的。
0: 别踩着我呀！
1: 我没踩着你，这挤着我吗？不是。

0: 记得吃爱心早餐哦，我朝梦想出发了。
1: 2016年，注定是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的新纪元。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离不开发达的权益市场。资本市场必须为实体经济发展做好服务。一边是历史问题的冲击，一边是创新发展的必然。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时代。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成为时代的一份子。
2: 真行啊，蒋一迪啊，你好久不露面，你一来你就往死里打。
3: 跟你说个事儿啊，老苏跟我求婚了。
4: 真的假的？那你不早告诉我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你瞒得可以啊。婚戒呢？多大？
3: 没让他买，觉得有那钱还不如留他来买房子用呢。
4: 未过还得是你啊。
3: 行吧，
4: 兰姐，还得是你。房子看了吗？
3: 哎，房子的事你可别提了，这个事儿就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呢一直觉得你像我们两个这种情况啊，日子过得还挺舒服的。哼，结果这一看房子才发现，就我俩那点钱交完首付什么都没了，然后两边父母也想办法帮忙凑钱。哎呀，但是每个月光那个还款的压力啊，就让你瞬间感觉婚姻的那种幸福感一下子全没了。
4: 没办法，有一句话怎么说的，长安百物贵嘛。
3: 是啊。
4: 那实在不行就别买了，租呢？
3: 想过，但是你到时候生了孩子怎么办呀？那孩子户口怎么办？上学怎么办？你好不容易租了一房子，东西都搬进去了，人家房东说我不租给你了，你还在往外搬，这怎么办？你就觉得你好不容易跑到一个大城市来打拼，那种漂泊感就已经很强了，到最后我都结婚了，我连个自己的家都没有，心理落差感还是挺强的。哎呀，生活不易呀，宝贝。但是后来我又想了想，那有困难就解决呗。
5: 我就退了，这个接力棒要交到你的手上了，好好干。
6: 啊，李叔，其实我还有个情况，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讲。
5: 什么叫该不该讲啊？讲啊。

0: 之前联想好一家公司，小张你还记得吗？嗯，原来在盛涛做投资顾问那个。嗯，
1: 听说现在混的挺不错的吧？
0: 哪只是不错，那简直风生水起啊！我刚才在楼下碰着他，聊了几分钟，他说他现在跟几家活跃的 LP 都能挂得上，所以我琢磨找个时间跟他详细谈一下。谈什么？
1: 大哥，你能不能稳一点啊？啊，这方案还没做好，你谈什么？你踏踏实实一步一步来行吗？我挡不住呀，光靠
0: PPM 没有用，关键时候大姐靠的是人脉。我真的觉得你太急了，不急没有用啊。我上午把我所有的人脉履历全捋了一遍。
1: 咱们俩最大的问题就是入行的时间太短，我把我们两个所有的过往投资案例和业绩全部怼了上去，那资料看起来一目了然啊。
2: 其实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最近啊，我把能打的电话、能联系的人都打了一遍，联系了一遍。
1: 怎么说？都说考虑考虑，其实就是婉拒。 主要是啊，咱们的团队第一不是什么明星团队，第二又太新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咱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项目，没什么，这是短板。
0: 哎，你听我说啊，前两个项目是改不了了，但是过往的投资业绩和未来潜在的投资项目，咱们是不是可以？
1: 灵活变通一下，你什么意思？
0: 我是觉得呀，你别觉得，你别给我瞎觉得。我告诉你啊，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别人的项目咱碰都不能碰，这是底线。你是不是死心眼儿啊？
1: 对呀，咱们是不是得先有块敲门砖，往后再去想别的办法？你也说了，咱们对吧？ 咱们得有一块敲门砖，那这个砖得是咱们的，不是别人的。
0: 迪哥，我给你跪了，
1: 跪了也没有用。我说了，这是底线。还有啊，那个 PPM
3: 没做好之前，别瞎往外发啊。行，只要你能找到出钱的 LP，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行吗？
1: 李维清关系不是挺好的？假如啊，只说假如，假如他能够加持一下我们，
0: 那我们谈LP是不是容易的多啊？
1: 程大哥，你是不是疯了？公司的项目你要撬啊？
0: 不是，
1: 你做人有底线吗？
0: 李维清不是还没跟我们签合同吗？
1: 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再往下说了，再往下说。 我真跟你急了。

0: 迪哥，你说咱们那个 PPM 要是再润色一下，
1: 陈外科，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把脑子放到正道上，咱们就别合作了。
0: 哎，不是你别生气啊，我这不是没经过你同意吗？啊，
2: 麦克，伊森。
3: 老板又在召唤我，咱们这个老板就是掌控欲太强，大事小事有事没事就喜欢贴上作
1: 风。行，赶紧去吧，器重你。
3: 真心话啊，如果咱们俩都是做大事的人，那就不能道德感太强了。

0: 这是你新做的 PPM 吗？
1: 你这什么习惯啊，爱看别人的东西。
2: 这不是公司的公共区域吗？
3: 那我也去你的公共区域，然后看看你电脑里的东西，行吗？
2: OK， 伊森让你把宋总的快达生鲜的那个项目转给我。
3: 好，
2: 辛苦。我希望你能够了解，不是我抢你的案子，是上面的安排。

0: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你干嘛非得搅和我们装修这事儿啊？集团不给装修费，你让我们在毛坯房里办公啊？真有意思了。
1: 你不懂，以谢灵慧的能力，这事儿肯定能解决，你着什么急啊？
0: 你都知道他能解决，你干嘛这么做啊？
1: 往近的说，我就是给他添个堵啊；往远的说，谢灵慧还能找人给他办事儿呢，这叫什么？人走茶不凉。那他今天把装修费的事儿解决了，他明天还能解决别人的事儿，再过几天那还盯着社长的位子啊？李社都该退了，你不知道啊？
0: 不明白。
1: 咱集团全都是人精，每个人都在观望。谢灵慧之前就要滚蛋了，这倒好，杀一回马枪，还当了新媒体运营的主编，越来越得势了，谁敢惹他？还都在拍他的马屁，这不麻烦了，麻烦大了。所以我觉着，装修办公室的事儿必须得黄，因为这是个标志性的事件。哎，我让所有人都看着，他后面谁给他承诺都没有用。只要高总不点头，他就甭想得这事了。我要全集团人都知道，谁帮着谁倒霉。人走茶必须得凉，等着看好戏啊！

0: 还有什么情况？
1: 南平一号地有消息了吗？原神东方开始竞标了。
0: 竞标的事儿是彭大海负责的吧？
2: 对。但是克罗曼也递交了项目规划书。
0: 哦，好啊，五月厅开始动了，那就好。还有什么新的情况？
1: 暂时没有。
0: 好，那先这样。
1: 好。
0: 南平一号地块

0: 结束了。
1: 嗯，黄大海回房间了，又输了一晚上，真是够了。
2: 有什么新的发现？
1: 啊，我找到那个中间人了。每次彭大海来，找的都是他。
2: 怎么样？
1: 他们内行有内行的规矩，但是呢，彭大海欠了这么多钱，追债的已经快没耐心了，所以愿意聊一聊。
2: 好。刚刚收到消息，克罗曼在跟原生东方争夺南平的一号地块，看来吴月亭真的在打原生东方的主意啊。
1: 人家中间人说了，一开始就是吴月亭把彭大海带到这儿来的，而且他的第一笔赌资都是吴月亭借给他的，等于从头到尾吴月亭都是想把他拉下水。
2: 跟我们猜得很一致了，我把这几天的信息好好的捋一捋。
1: 嗯，
2: 你晚上没睡，咱俩回去休息吧。
1: 哎呀，幸亏你不去那种地方，我发现金钱的力量太可怕了，能把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当然了，我了解你，你最爱的其实是权力。
2: 哼，回去睡觉吧，啊。

0: 谁啊？
1: 彭总啊，听说你到我们这里了，打了老朋友的地盘，也不见个面叙叙旧啊，太不够意思了。哎呦，
0: 马先生啊，我不是刚到吗？
1: 哎，怎么会呢？我听说你都玩了两天啊，还订了今天下午的机票回去啊。要是我不找你，你怕是忘了我这个老朋友了吧？哎
0: 呀，怎么会呢？马先生，我欠你的钱可是按期每笔都打到你账上了，我是讲信用的。
1: 我知道彭总照顾我生意，我是要感谢彭总的嘛。不过昨天你账上应该有一笔钱到，彭总可能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就是提醒一下了。嗨，
0: 我这两天在桌上忽视了 啊，我马上让手下给你打过来啊，马上
1: 我就知道彭总讲信用啊。彭总还没吃早餐吧？我替彭总叫了鲍鱼海参粥，很养生的，我让人送到你房间门口了，好好享用哦。
0: 不用。

0: 你再帮我一把，酒币钱。不是大爷，你知道我现在手头也很紧张。哎呀，
1: 老吴，你要不帮我，这次我可能就回不去了。
0: 那我早让你收手，你为什么不听？不能每次都帮你吧？
1: 你就是把我当做提款机也得看我这边有没有能力吧，老吴。哎，我求你了，最后一次，行不行？哎，我对你还是有用处的呀。哎，南明那块地，我可是冒着被我大哥发现的危险，我把底价投给你的。还有，这张木楠那事儿，从头到尾我都是按照你说的办的呀。啊，哎，你就帮帮我。
0: 可是核心技术我到现在都没有拿到啊！
1: 这我也拿不到啊！我该做的我都做到了，你还让我怎么样啊？
0: 什么？
1: 哦，也是啊！哎哎哎，老吴，别！哎，老吴，你赶紧把这笔账，这笔钱转到我账上。你只要让我平安回来。
0: 你说什么我都帮你，这怎么成了吧？
1: 大海，你知道我现在也很难。华科远见那个地方，你还要多使把劲儿。另外，原神东方的负面消息，你也多帮我弄一点。
0: 哎，我……行，你只要马上给我转账。
1: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0: 行吧，你不用管了。

0: 不同意。为什么呀？告状？太莫名其妙了也。真是对不起啊，刘姐，没想到这个事儿还把您都给牵连了，
1: 还连累您受处分。装修的事儿您别再管了。
0: 哎，不用不用，真的不用，谢谢刘姐。那现在都这个情况了，我怎么好意思还麻烦您呢？其他我再想想办法吧。谢谢刘姐啊。哎，好嘞。
2: 慧姐，刚才工地上打电话来说停工了，工人也都撤了。
0: 听说了，有人到集团告咱们状，说挪用公款，违规操作。
2: 啊？
0: 我都知道是谁干的，净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2: 那现在怎么办呀？
0: 不行就找一个县城的地方办公。
2: 县城的？去哪儿？
0: 我再想想，你先去忙吧。
2: 行了。你们俩看什么呢？
3: 静姐，你看。
2: 杨峰，哎，这是不是之前那个以房养老那个项目的杨峰啊？之前慧姐还去那个安访过。
4: 对，就是以房养老那个杨峰。立案以后啊，这个人很精明啊，他逃掉了，他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是在工商部门完全没有他的登记，一点关联都没有。哦，你看看销声匿迹一段时间，现在又出现了。
5: 那这个杨峰现在又看好九五后创业，
6: 对啊，
5: 看样子又想好割韭菜了。
4: 哎，嗯，
5: 这是有多少想法呀？
6: 不知道谁又要上当了，
5: 真惨。

0: 们抬点头。
1: 好，
0: 非常好。然后手抬起来。

差强人意，差强人意。你现在身上还缺少一种由内而外的自信。我很 smart，I'm so powerful。我虽然很年轻，但是我有独到的目光。 会给你们所有人带来财富。我站在风口上，就连猪都能飘起来。

0: 进来。
1: 啊，局长。哎，
0: 老傅。啊。
1: 又练字儿呢？
0: 我练什么字儿？我练字，我哪有功夫练字儿？我这，哎呦，这天天写报告。找我有事儿啊？
1: 是有点事儿，
2: 就是吧。
0: 哎，老苏，你开口之前，你可想清楚了。我能帮你解决的，我会落实的。那有些事儿我确实帮不上忙。
3: 进来吧。
0: 谁呀？这是？

0: 差不多行了，那儿树挡着呢。
1: 哦，向阳，你怎么回来了？刚才没人看见你吧？
0: 你任务完成了吗？
1: 我这边你不用担心，快收网了。我回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汇报。
0: 你有事儿，你让那谁联系我呀？这都多危险啊！
1: 事情稍微有点大，你就亲自交到你手里。

0: 叫杜湘东，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一名普通管教。我今天向市局领导反映如下情况，情况属实。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第六企业厂厂长、现唐红集团的董事长唐伟民和唐伟民之子、现唐红集团总经理唐瑶新。我的视频中除我以外还有另外一名举报人徐文国。
1: 我叫徐文国，我是原六机厂的职工。

0: 实名举报，原巴南市国营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洪集团董事长唐伟民，以及唐伟民之子唐瑶新，侵占国有资产，违法乱纪，重金贿赂官员，致使六机厂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更为严重的是，
1: 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 当年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蓄意谋杀第一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给十一车间的工人姚彬彬和徐文国。
0: 他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杀害原六机厂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 原六机厂工人姚彬彬，我掌握所有证据，并交给了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管教杜湘东。我会将我掌握的相关证据全部移交给公安机关。 据我掌握的证据，有理由怀疑本市副市长王东阳、发改委主任吴新华等官员，在唐伟民和唐耀新父子违法犯罪期间，收受了巨额贿赂，并为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掩护和包庇。以上举报内容完全属实。 我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1: 举报人，杜湘东。
0: 举报人，徐文国。

我是一个孤儿，我感谢国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感谢警队和看守所老领导们对我的照顾。

他情绪可有点激动啊，我能安抚住他。暂时啊，姚彬彬这案子我知道，得有20年了吧？魏局，于私，这是同学的事儿，咱得给人发声。 于公，我跟苏队从来没救过你。我觉得，咱当警察的得惩恶扬善。

0: 市警方破获一起重大案件。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
1: 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明，
0: 在六机厂在职期间，通过非法行贿有关单位人员，侵占私吞国有资产。这一违法行为，致使六机厂2675名工人不幸失业，对失业家庭造成了巨大影响。警方已对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本台获悉，我市唐红集团相关人员因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而被立案调查。唐红集团总经理唐瑶新在警方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过程中当场跳桥身亡，警方怀疑属畏罪自杀，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0: 这事儿总算是了了，该干的都干了。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活得太窝囊？徐文国、姚冰冰，跟这两个人折腾了一辈子，一点好日子都没让你过上，因为陪你去看一场话剧，也没跟你有个孩子。
1: 老公，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娃娃，可是他没了，我心里好痛好痛。
0: 什么时候？
1: 就是那天你到矿山去找徐文国之前，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是想跟你说来的。
0: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杜小东，你是一个好人，好警察。我刘芬芳这辈子跟到你，我一点也不后悔，一点也不后悔。
2: 徐文国找到了，我这次肯定能把他抓回来。
3: 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呢。
4: 那我也跟你说个事情。
2: 别说了，我不都答应你了吗？

0: 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10万，
1: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2: 智能马桶免费送，
3: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0: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3: 5656-5566，话少钱，装豪家就在这一次。
4: 我身边的呢是一家核心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半价家装节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5: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核心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4: 半价装修10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核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5: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具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3: 装修减十万，
2: 装修减十万，
1: 装修立省10几万。
0: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10万，
1: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2: 智能马桶免费送，
3: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0: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3: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6: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7: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
5: 下次
3: 装修减十万，
2: 装修减十万，
1: 装修立省10几万。
0: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8: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一半，20多万。
7: 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9: 家具了、家电、节目机、
10: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全部是品牌，
11: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省。
0: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2: 我自己是一个退役军人，退役军人就这种家国情怀啊，这个就是我的初心嘛。然后呢，我是参战老兵，我的同学就牺牲在战场上。
13: 杨文龙从老山前线走。

0: 颜色浑浊，初看不免皱起眉头。
1: 真正的血管就阻会阻塞血脑的水，就像阻塞胃一样，你阻塞到胃了，它会出血脑的，加那些就没血脑的。
0: 煮好的血旺呈暗红色，质感粗糙，表面能看到不规则的气孔。血旺煮好了，客人即将抵达，刘主血的五间厂正式开始。
2: 一道血脆皮豆花、红包腰花、凉拌鸡腿，我点三。哎呀，够了，你点点就吃不惯。医生，你我老买中我两样脑袋。
0: 老板娘指挥前方招呼客人，游刃有余。勇哥坐镇厨房，挥舞大勺的同时，还得眼观六路，随时为前线提供支援。
3: 红烧肉啊，红烧肉点不了红烧肉的。
0: 一份好吃的肥肠血旺。底料很关键，用泡二荆条代替醋，不管是辣味还是酸味都相当适中。藿香的使用让这道菜的江湖气多了一丝清新。
4: 因为一个藿香鲫鱼嘛，藿香鲫鱼那个调料自己有点好吃，我就把改良的那个血味上看好不好吃。
0: 底料完成了它的初步进化，血旺登上了属于他的舞台。旺火滚油，火候是炒血旺的灵魂，该如何控制火候呢？
4: 这个是厨师那个一般不咋那个头脑的，
0: 具体火候不方便透露。加入腌制好的肥肠，三次勾芡，速度得快。出锅，血旺嫩滑爽口，肥肠香而不腻，红亮的汤汁散发着诱人的色泽，瞬间勾得你食欲大振。
5: 非常好吃，
6: 好吃，就是嫩，
7: 咸香麻辣。
0: 泼辣的肥肠血旺，最终会回归到下饭，一勺血旺，几口大米饭，这一餐才够圆满。江湖小馆红尘客，最是人间烟火气。搭上三五好友，一桌江湖菜，吃个痛快。
8: 真的吃出这个味道，
9: 快快
8: 收工。
0: 下午三点，客人渐渐散去，江湖小馆迎来了他的短暂停歇。两个小时后，刘主写的晚间场还在等着他们。这是江湖小馆最平凡的一天。当夜风吹过湘江，银盆岭大桥上的灯影流动，美食街开始沸腾起来，这是大家熟悉的热烈而炙热的长沙。这是本地人熟悉的长沙，名士酒家，红花坡巷子里藏着的旧时光。20多年的老店已经成为了很多老长沙人的食堂。
10: 这个巷子感情也很深，也就是老邻居嘛。
11: 我从2003年才刚开始营业，我们在这里吃起啊。
12: 住附近嘛，然后就经常跟朋友一起来这里。
13: 前几天连着来了几次。
0: 不起眼的门头，饭张力拉满，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三道硬菜而来。
11: 河蚌肉、牛蛙、腰花、

0: 清晨，红花坡巷子里还有一丝静谧。老李即将奔赴市场收猪腰子。
1: 每天早晨起来5点钟起来到市场，一条猪只有一对腰花，跟俺的话品都收走了，所以必须早起。
0: 农贸市场是城市清晨最热闹的地方，常年光顾的老李自有相熟的摊主。
1: 老板，鸭子是吗？好的好的好的。
0: 新鲜的猪腰呈自然的红褐色，柔润光滑。
1: 该动就不要了啊，好吧，帮我称一下。我云开始用手去摸，现在只用肉眼一看，我这个腰花行不行行，我就知道了。不新鲜的腰花我就不要，是新鲜的话我必须买回来。
0: 切腰花是个技术活，刀工要细腻，薄厚要统一。凤尾状的腰片可以更充分地释放腥气，使其更加入味。大锅中加入清水调料，煮沸后放入腰花，变色后快速捞出，进入凉水中。这样处理的腰花口感更加脆嫩。辣椒和蒜按照比例混合，浇上滚油，香气瞬间被激发出来。凉拌腰花完成了它的蜕变，滑嫩脆爽。
1: 口感很新鲜，
2: 口感比较好，比较滑，比较嫩。
3: 它的那个香菜也是很嫩的，
1: 爽脆嫩滑。
0: 秘制河蚌，老李的制胜奇招，堪称米饭杀手。
4: 我每次过来我都要点这个菜，
5: 我的碗里已经装满了，主要是。
0: 开蚌取肉看似简单，实则是个技术活。把蚌肉完整取出才算合格。河蚌好吃，去腥是关键。
1: 河蚌本身就腥，我上桌没有哪一个顾客说我的河蚌是腥的。这个河蚌呢，去腥味呢，那必须要，就是我的秘密。
0: 这是老李不能说的秘密。蚌肉在沸水中快速收紧水分，肉质紧实鲜嫩。煮好的蚌肉切成细条。炒河蚌肉最关键的就是底料，蒜末辣椒炝锅爆出香气，红辣椒做点缀，放入切好的蚌肉，大火快速翻炒，让每一片蚌肉都裹上油脂。蚌壳做餐具，增添一份原始风味。
6: 本身就是我第一次吃河蚌了，而且更别说吃到这么好吃的河蚌了。
4: 河蚌肉我觉得特别惊艳，真的。
6: 它里面那个蒜香做得很到位，那是真的，确实。
0: 湘菜大厨个个都是做牛蛙的高手，老李当然也不甘于人后。
1: 这个牛蛙长沙是有很多家，不能跟着别人后面走，必须要创新。
0: 把牛蛙剁成小块，腌制入味，待时机成熟倒入油锅，蛙肉迅速收紧水分，颜色转为金黄。
1: 我的调料跟别人不同，我自己研发出来的秘制出来的。

瓣打底，蒜香瞬间被激发出来，倒入老李秘制酱料，反复搅拌，蜕变成浓郁的汤汁。倒进炸好的牛蛙，大火猛煮。

0: 减十万，
1: 装修减十万，
0: 装修立省十几万。
2: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3: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一半，20多万，
4: 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5: 家具了、家电、节目机、
6: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全部是品牌，
7: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省。
2: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气仍然不错，多云到晴为主，阳光也时而照射着大地。中午时分最高气温升至27度上下。明天天况和今天差不太多，气温也是不相上下。后天白天仍然是多云为主的好天气，夜里云系开始变多。近期昼夜温差大，早晚比较凉爽，可备上薄外套。白天阳光下微微有些热，午间出门要注意做好防晒。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早晨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6到27度。13号白天多云，夜里转阴，14号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1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67到100，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迹象条件三级，对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六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到晴，18到27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到晴，18到27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到晴，19到26度。潜江世纪城多云到晴，18到27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到晴，18到27度。临浦多云到晴，18到27度。瓜沥多云到晴，18到26度。进化多云到晴，17到27度。濮阳多云到晴，17到27度。岱村多云到晴，17到28度。楼塔多云到晴，16到28度。和尚多云到晴，18到27度。南阳多云到晴，18到26度。

0: 多云到晴，18到27度。益农多云到晴，19到26度。靖江多云到晴，18到26度。党湾多云到晴，19到26度。所前多云到晴，18到27度。衙前多云到晴，18到26度。城区多云到晴，18到27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2: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精气神自然足。
3: 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惊爆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取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4: 15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干草、梭梭、

0: 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2: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与监测两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1: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

0: 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2: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3: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这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

0: 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2: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净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3: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5: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6: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4: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7: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4: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6: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4: 经营的思路变了， 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8: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

0: 那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样的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1: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2: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3: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4: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

0: 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4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
4: 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5: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3: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6: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3: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7: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修出来的。
1: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2: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3: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4: 那我下面等你。
3: 哦，好好好。
4: 弄好了吗？
5: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的9月初二，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萧山区青年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
0: 社会聚焦，两双非遗鞋走出文化发展新路径。
1: 邱信志钱塘江边看秋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昨天下午，萧山区青年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会上强调，

0: 全区广大青年、青联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牢记当好全市领头雁，成为全省排头兵，争做全国先行者的殷殷嘱托，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合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在双向奔赴、相互成就中书写更精彩的青春华章，为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贡献青年更大力量。团市委书记、市青联主席汪杰应邀到会指导，区领导姜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尹凡、古涛、杨新成、施立军参加。孙旭东指出，过去五年，广大萧山青年在服务亚运等国之大者中挺应担当，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共同富裕等一线实践中挥洒汗水，成为城市最具活力的青春合伙人。萧山也明确把青年聚力作为全区发展的四大关键之一，举全区之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推出全市最优、全省领先的青春十条政策，以最大诚意、最优礼遇欢迎青年、拥抱青年、关爱青年，实现了青年与城市的双向奔赴、共生共荣。孙旭东寄语青联委员和广大青年朋友，要坚定理想信念，把稳青春航向，在多元纷繁的社会思潮中保持清醒头脑，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让青春理想经得起时代风浪的考验，扛得起现代化建设的千钧重任。要锤炼过硬本领，彰显青春风采，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宏伟征程，把职业追求、事业选择嵌入萧山加快打造两个范例的发展蓝图，主动学习强本领，立足岗位建新功，把时代赋予青年的大有可为变成青年拼搏奋进的大有作为。区青联组织要发挥联合优势，凝聚青春力量，持续优化青联委员结构，拓宽青年覆盖面，提升青联组织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紧扣各项中心工作，持续扩容青年朋友圈，常态挖掘、系统培育、精准举荐各类青年人才，系统落地五大专项行动，全方位讲好萧山青年发展故事，吸引更多优秀青年了解萧山、选择萧山、扎根萧山、成就萧山。孙旭东指出，要持续打造青年向往之城，团区委要切实履行党联系各界青年的桥梁纽带职能，与青联紧密协同，一体发力，持续打造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更贴合新时代青年特征的青年爱国统一战线。全区各级党组织要严格落实党建带团建，为共青团青联履职尽责、开展特色工作提供坚实支撑。全区各职能部门要持续拓宽青年参与产业发展、城市更新、基层治理的渠道，持续加大对青联组织的扶持力度，为青年扎根萧山、干事创业搭建更加广阔的舞台。会议还选举产生了区青联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副主席，审议通过了杭州市萧山区青联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位于濮阳镇鞍山村明代古戏台旁的传话工坊里，杭州市级非遗陆锦泰戏谐传统技艺正式入驻，产业根基的同频共振、文化场景的天然契合、营商环境的高效加持，让这双承载百年匠心的戏谐与濮阳麻边工艺谐双向赋能，在乡村文化空间书写非遗传承新篇章。
2: 哎，没好没好没好，
3: 大小也好的、
2: 啊，好的，我踩一下啊，
3: 好舒服，
2: 这个好的好的，
3: 好的，
2: 很舒服，脚感也很舒服。
4: 在濮阳镇鞍山村的明代古戏台上，当地民间戏曲团体玉泉戏社的演员们正式穿着杭州市级非遗陆锦泰戏鞋进行排练，精致的做工、舒适的脚感让演员们赞不绝口。
2: 那鞋子好坏差得很多了，以前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是往上勾的，有时候要脱胶，也有时候脚感不好，要退来退去的，很麻烦了。那陆老师的鞋子穿得真的很舒服，他的做工材质上面都跟我们穿上不一样啊，他是专业的嘛。
4: 玉泉戏社演员口中的陆老师正是杭州市级非遗陆

0: 陆景泰戏谐传统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陆定深。陆景泰创始于民国初年，前身是萧山坎山镇东升丝厂内创办的陆景泰戏谐坊，为越剧京剧演员定制手工戏谐而出名。目前陆景泰每年为各类剧团影视剧组提供戏谐超2.5万双。陆定深告诉记者，陆景泰戏谐保留了古代鞋的制作工艺，一双手工缝制的戏谐要经过画鞋稿、裁鞋里、糊鞋面、晒鞋面等六大部序、九小部序、124道工序。
1: 鞋子就是在古代全世界都不分左右脚，戏谐呢就是从古代的鞋延伸过来的，所以它很多都是不分左右，而跟时装鞋工艺和设计上面会有很大的区别，完全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没有这个技艺了，那么我们因为这个戏鞋还是在遵从这个传统，几乎95%以上就保留了那个，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必要的。
0: 这些年来，陆定深一直在琢磨如何将戏鞋这门手艺发扬光大，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路子。直到一次偶然的引荐，陆定深得知濮阳镇谢静安乡村创梦家项目。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陆定深决定落地鞍山村。今年8月，陆景泰非遗工坊正式启用。一方面是被鞍山村明代古戏台浓厚的乡土气韵和戏曲氛围深深吸引，另一方面是陆定深有位相交10余年的老友陈其军在濮阳做了17年鞋，这让陆定深知道了濮阳麻边鞋与陆景泰戏鞋在制作工艺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加上鞍山村本来就有不少擅长编织的手艺人，也为戏鞋制作提供了优质的人力资源，产业根基的同频共振，文化场景的天然契合，营商环境的高效加持，让这项百年技艺有了传承的底气。于是带动当地麻边鞋手艺人学习制作戏鞋，成了陆景泰非遗工坊落地后的第一件事。
1: 濮阳呢，我觉得这边有非常好的一个产业基础，可能很多道工序都是一样的，做鞋面很多都是一样的，像一些花旦穿的那个绣花鞋，我觉得濮阳现在完全都是能可以去做的，对，一通百通吧，相互都可以扶持的这么一个情况。
0: 鼓励村民积极参与各种技艺的学习传承工作，是为当地村民创收，也是让手艺不只属于一个传承人，更变成乡土公共文化财富。陆定深深知，光靠一个人单打独斗是不够的，只有通过非遗带动更多人，并不断推陈出新，才能让非遗走得更远。在传统工艺上下功夫的同时，陆定深主动拥抱新形势，将非遗和年轻消费场景结合，与陈其军共同设计制作了麻边鞋、戏鞋的文创产品，并将在后续推出研学课程，通过多元传播渠道，让这两项传统非遗技艺赢得广泛关注。
2: 萧山段沿线可观赏到一线潮、回头潮等多种典型潮型。
3: 它这个潮一直都有，只是说八月十五中秋前。
4: 到现在，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理财投资到底都有哪些？
5: 是的，现在越来越多老百姓呢，不再只依

0: 在地球的时光长河中，万物曾奏响和谐乐章。然而，当人类按下快进键，每年有270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他们的声音从此在世界静音，但我们还记得地球的旋律，按下暂停，开始倒带。每一个行动都在重录地球的声音，都在为未来的和声留住一个音符。别让万物合唱成为群响，保护生物多样性，从你我做起。
1: 你看我是谁？
2: 唉，又记不起自己是谁了。你还能是谁？我爸呗。有这么多便利贴啊。这两张怎么掉了？难怪又不记得自己是谁了，给他贴回去吧。对，得给爸准备早饭了。这是，原来我已经做好了。
3: 爸，吃早饭了。

0: 起，
1: 你身上有火，快走开！
0: 对不起，我马上离开。
2: 这一点点火星一不小心就会引发大火，毁掉整片绿地，快滚开！

0: 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精气神自然足。
2: 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取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装修减10万，
4: 装修减10万，
3: 装修立省10几万。
2: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5: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1半，20多万，
6: 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7: 家具了家底接不紧，
8: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全。不是品牌，
9: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省。
2: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找到你啦，小烟蒂。老师说烟蒂不能乱扔，不仅污染环境，还会引发火灾呢。
1: 金秋进补剂，虫草正当时。

我很 smart。I'm so powerful。我虽然很年轻，但是我有独到的目光，会给你们所有人带来财富。我站在风口上，就连猪都能飘起来。

0: 颤抖吧，完人们。你觉得可笑吗？你知道你为什么觉得可笑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不信任我，更不信任你自己。可是我信任你具有这种能力，我认为你有影响这个世界甚至改变这个世界的能力，你太让我痛心。我没想到你会如此浪费自己的才华。你现在心里盘算的是看看我这个公司有没有发展，如果有发展你就在这儿多混些日子，如果没有发展你就结账走人。你认为你现在有一点粉丝，走在大街上甚至有的时候还会

0: 被人认出来。你现在还年轻，未来有的是机会。错，错，错，错。我现在给你的机会，可能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契机，它甚至会改变你整个命运。你可能从此会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成功人士，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因为我是神奇少女。
0: 我没有看错你。他可以，
1: 他可以，
0: 他真的可以。这个孩子叫张小新，四岁开始学电脑，十三岁学的木马程序，赚了人生第一桶金20万，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看见没有？这些孩子现在都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我不客气地说，他们现在都是身价几千万的人。
1: 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他们的背后都有一个推手。
1: 推手？
0: 这个推手就是我。哦。现在我把这个机会交给你。
1: 给我了？这么草率吗？
0: 我是商界魔术师，我现在就是要把一个像你这样的普通、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女孩，塑造成一个充满智慧的商业精英，这才叫点石成金。
2: 这神奇少女都干点啥呀？
1: 就直播吧。嗯，反正老板说了，说先让我立个人设，然后扩大我的粉丝量，最后再直播卖产品。
2: 那跟咱们现在干的也没区别，那神奇在哪儿啊？
1: 可能就神奇在，他说他会用另外一个公司投资我，让我成为95后创业小天后，先投他个2000万。
2: 多少？2000万？
1: 别这么激动，我还没想好。不过这2000万好像是挺多的。
2: 这有什么可想的呀？这不天上掉馅饼吗？你还想想什么呀？
1: 他又不是给我2000万块钱，他是给我2000万让我去创业做公司。你说这做公司我哪干过呀？我不知道能不能行。
2: 你不是老说你要做点成绩给你爸妈看吗？那这么好的机会你不要？
3: 你不要我要啊，那他们又看不上我呀。
1: 哎呀，我就是这心里不太有底。
2: 怕什么呀？试试呗，那创业小天后多风光啊。是。
1: 行，试试就试试。
4: 适应吗？最近
5: 我觉得还挺适应的。
4: 太好了，继续努力啊。
5: 女主编，我后面要是有什么问题你就随时。
6: 女主编好。
7: 女主编早上好。
4: 有事跟我讲啊。
5: 好，没问题。
4: 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只管说啊。
5: 没问题，李主编。
4: 还有社里有那么多的老同事都在，经验也比较丰富，也可以问他们。
5: 好嘞。啊，
4: 不用客气。
5: 好。
4: 哎，你先忙啊。
5: 哎，好。
4: 喂，什么？

0: 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呢？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啊？你看看我给你打了多少个未接电话了？哦，关震动了。
1: 刚才那女孩谁啊？
0: 党委新来的同事。什么事儿啊？
1: 谢林慧。
0: 在跟普航市金融办谈一个活动。我知道了，以后你有事给我发微信啊，别老跑这站着，人来人往看见多不好啊。那你看着点电话。行，我上班去了啊。
1: 去。
2: 觉得这个事情倒是个好事情。
1: 这么大的一个项目，杨副局长能把他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信任。
0: 对。
1: 可是现在咱们部门情况啊，都承接不下来了，担心的是这个。
2: 对，现在确实是要做这事儿的话，人手、场地这都是个问题。
1: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项目，你想这个创投风投大会。 市政府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我们可不能出一点差错的。你想接？
2: 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1: 那就听你的，主编。
2: 那咱们试试。

0: 家好，
1: 小彤，
0: 你来了，
2: 来了，今天不直播啊？
0: 哎，我们最近啊，公司有大变动，都不直播了。我姐呢？你没见她呀？啊，
2: 戚老师跟王老师出去了。
0: 我说呢，不接我电话，还让我来实习，自己都找不见人。
1: 实习？
2: 实习？
1: 哎，你要不要从帮我们叫咖啡开始？
0: 一个合格的实习生，是从带咖啡开始的。
1: 孺子可教啊！
0: 你的摩卡，
1: 谢了。
0: 金姐，你爱的澳白，
3: 谢谢。
0: 来，你的拿铁。
3: 谢谢小彤，
0: 没事。你这写的啥呀？
4: 谢老师呢，让我们做些选题，要贴合生活，还得有话题性，这样才能引起人关注。
3: 最好呀，还有实用性。
0: 啥意思啊？
1: 就比如说这个，手机 APP 的隐私问题，是不是大家都关注的？
4: 对呀、比如现在呢，最贴近生活的网络购物，
3: 你看，你买了什么？你给谁买的？你的收货地址。这些是不都是隐私问题？嗯，
1: 但是谁会关心你买的什么东西啊？哎，
0: 这可不一定啊。就比如说你，同时交了两个女朋友，同时给他们买了礼物，那这一查不就知道了？
1: 你才交两个女朋友，
0: 我可是知道。
1: 哎，但我真的听说过，现在像什么手机的运动度数啊、网购的地址，甚至是这个手机网盘的云同步，都能查小三抓劈腿。哎
0: 呦，你很懂啊！
1: 别懂，别懂，
3: 这么神吗？
0: 哎呦，晶晶姐，你怎么回事啊？现在可是大数据时代，你怎么不紧跟时代潮流呢？批评你了啊，
2: 落伍了啊，姐。好，接受批评。
1: 所以这个手机隐私问题啊，必须得把它保护起来。
2: 叶伟，你这么紧张，是不是怕被你那两个女朋友发现什么？
1: 高小欢，你别胡说。
3: 哎，小彤啊，你教教姐呗，怎么查呀？
0: 姐，这你可就问对人了。我就给你们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咱们平常都网购吧，都网购。咱们查快递不是有个 APP 吗？它得用手机号登录，然后系统就会给你发验证码。等你登上去之后，你买过什么，什么时候买的，给谁买的，寄到哪，那都记录得一清二楚。你想，如果有一天你登录了你男朋友的账号，那他买了什么，你是不是就一清二楚了？
3: 姐呀、你说这男人但凡出了轨，以咱们女人的第六感，再加上这科技的辅助，岂不是一抓一个准儿？
2: 有道理。
1: 你们这些女人呀，太可怕了。
0: 你们男人啊也不简单。
3: 就是。
0: 哎呀，我看看，拜拜。
4: 什么？
0: 你这什么时候教的？你怎么写那么点？
4: 不知道怎么写。
2: 哎，我救你了。

0: 下周我爸妈要来看我，我要不要安排我们一起吃顿饭？
1: 下周太仓促了吧？
0: 有什么仓促的？是咱俩都打算买房了，你也没见过他们呢。而且这老两口好不容易来一趟，人不打算见呀？什么意思嘛？
1: 我觉得这样太不正式了。我不知道你家什么风俗，反正我们家，哎，正式上门，什么几大件几大件拎着，让他们见我，哎，点完头，也认可我，让他们也觉得我是一个有样的人。你说呢？
0: 我们家可没那么多亲戚。
1: 番茄手工肉丸面，鹅肝酱，番茄手工。你喝酒吗？
0: 不喝。哦，对了，我昨天给你订了件衬衣，你查查看发货没？
1: 这着啥急啊？早发晚发不都得发货吗？服务员。
2: 哎，来了。
1: 哎，点菜。
0: 懒得你。
1: 主食要那个番茄手工肉丸意面。
0: 那个有个验证码，你看看。我帮你查行了吧？
1: 哎呦，不嫌麻烦。慢烤烟熏牛胸肉。酥炸鱿鱼河虾，能记住吗？能记住哈。
2: 可以的。
3: 燕麦热牛奶给他要一杯吧，或柚子苏打。
1: 好，这两个行了。
2: 好的，先生，
1: 谢谢啊，
2: 您稍等。
1: 怎么了？
2: 没事啊。
1: 不高兴了？哎呀，别老不高兴啊！
3: 等咱过了这阵忙完了，
1: 咱俩就正式的回家登门见爹妈啊！
3: 好好吃饭。
0: 行，听你的。
4: 这是个好事啊。在年前市政府会上，领导就提出来过，要加快建设数字化城市、新兴城市、创新性城市，还要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啊。这个大会比往届更重要，除了颁奖以外，还要传递政府促进普航市创业投资高质量健康发展的风向。把这么重要的活动一次性交给我们，足见领导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啊。
5: 是，杨局呢，其实对中升浪潮未来的发展非常的关心，他就因为这个事儿还单独约我聊了好几次，而且这次啊，他把这个事儿交给咱们这个新媒体部门来承办，这很明显嘛，就是也是对咱们的一个帮持啊。而且新媒体部门呢来做这个事儿，正好符合大会这次对于线上线下两种形式结合的这种需求，而且杨局再三的交代说，咱们呢一定要带头探出一条新路来。
4: 那你就放手大胆的去干。有什么问题，集团全力支持你。
5: 好嘞，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但还真是有点现实的问题。
4: 你说。
5: 因为我前期呢得和这个市财政局和
6: 市金融办的领导
5: 组建成一个组委会，他们也得到咱们这边来开会。然后我正好想跟您商量商量啊，您说把那个郊区的那个毛坯的办公室当做接待他们的地方可以吗？
4: 哎呀，这好像还真是个问题。丁辉啊，不是集团不支持你的工作，你这个部门呢是个新成立的部门，方方面面呢都在启动阶段，很多事情呢，在以前集团里都是没有先例的。事情呢肯定是一个一个探索，一个一个解决，这个过程中呢难免会有些纰漏。我想你能理解吧？
5: 理解，特别理解高总。我是能不给集团添麻烦就不给集团添麻烦。但是我觉得这次呢，就是这个事儿啊，其实它不仅关系到中升浪潮，对咱们整个文商集团对外的形象也有很大的影响，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另外呢，我听说啊，普航报业他们集团现在也特别积极的在争取这个主办方的权利。
6: 几次三番的跑到杨局那儿想要去疏通一下。
5: 我个人是觉得呢，现在这个阶段咱们又没有白纸黑字把这个签订落实了，对吧？那这种情况别人就可能有争取下来的机会，咱们就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6: 那如果这个时候咱们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完美，让领导一看觉得很踏实，没有什么疑虑，那
4: 你去。

0: 妈，哎呦，我这么跟他说的哈，我说孩子的名字得你们俩起，那妈妈也不能参与太多的意见，反正啊是咱老周家的孩子，对不对？
1: 那除了这个，没跟您聊点别的？
0: 别的没有，不，你打电话问问他啥时候回来，一会儿再准备点我带来的鱼啊，还有牛肉啊。
1: 哎妈，你别做太多，咱们也吃不了那么多。那个，我去问问他啊，我看他今天出差回没回
0: 行行，你正好歇着吧啊，妈一会儿就弄好。弄好了我就去跟你聊天去啊。
2: 那这么说定了，到我们公司坐坐，
0: 好，
2: 看
0: 一定一
2: 下。
0: 定。
2: 我们这些专家评审做出的这个程序其实非常专业的，它的匹配度也……你走，
3: 聊完了。
0: 对，陆总约着咱们下周去他公司看看。
3: 好，
2: 那下周见。
3: 好，下周见。
2: 下周见。
3: 送一下。
0: 好，这边请。
2: 好，谢谢。

0: 哎，一迪，出去啊。
1: 哦，嗨，
2: 一个小时以后例会了。
1: 我尽量赶回来。
3: 哦，一迪最近好忙啊。
4: 到哪儿了？
5: 面包房附近。
4: 哎，站着站着。啊，怎么样，公司那边？
5: 没事，都处理完了。
4: 哎，我可是听到点消息啊，你拿个袋来。我听说那个猎头现在在外头挖人呢，
6: 好像你们公司下班你给换掉。
7: 放心吧，这个事儿我自己都能搞定，对我来说不重要。现在重要的事儿是我妈来了，这怎么办？
4: 我今天一开门还以为你回来了呢，结果一看，哇，妈拎着大包小包的，又是行李箱又是补品，
7: 是吧？
4: 满面笑颜就出现在我面前，我当时就定格了，你知道吗？我就不知道去怎么说怎么面对了。
7: 你看，这就是我妈，你知道吧？我妈这个人就是雷厉风行的，干什么事儿嘎巴利落脆，想到什么就要做。她没有告诉咱们来个突然袭击，我想是怕影响咱们的工作。
4: 不是，其实不是说差妈来，因为咱们平常也想让她来，对不对？关键这不是你现在这个时期，所以我就得赶紧跟你碰碰，咱俩得对上口供，要不回家怎么办？就说的都不一样，就穿帮了。
7: 反正这个事儿肯定是瞒不住的，早晚她得知道。但是我觉得早告诉她比晚告诉她要好。
6: 那肯定啊，你待的时间越长，他到时候不就期望越高吗？你到时候跟他说孩子没有了，受刺激，还有高血压，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后悔都来不及。
7: 所以啊，我觉得今天不能告诉他。妈刚来，满心欢喜的，你突然告诉他的话，我怕他心里接受不了。
4: 那也得赶紧做计划，因为妈来了都明确说了，就是要等着孩子一生出来。
6: 等着给我伺候月子，那你说我这怎么弄？我这塞个枕头。

0: 你们要弄什么丁丁什么那个
1: 丁克，
0: 对，你说这丁克怎么办？丁克你将来老了怎么办呢？对，是不是啊？这次我知道怀孕我真的高兴死了。我来的时候吧，跟你楼上那个莫阿姨啊

0: 咨询了一下，他不是妇产科主任吗？他就说，他说做试管女孩子要受可多可多罪，受很多很多苦。他现在能下决心做试管，那是为啥呀？还不都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吗？你要好好的对他好。你这个工作，工作，你工作再重要，你能有家人重要吗？是不是啊？
1: 是啊，我明白，明白的。但是妈，
2: 慕寒
1: 啊，
2: 那个，你问问妈呀。
1: 啊，
3: 问问妈呀，有啥需要啊？
0: 没啥，没啥，我没啥需要。
1: 我妈正对，正问着呢。
0: 没啥。
3: 哎，我接着洗，接着洗。
0: 啊。这千辛万苦的总算是怀上了，咱周家呀总算有个后了。妈，爸，妈跟你爸也总算有个交代了。妈真的可高兴，特别特别高兴。

0: 萧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的9月初二，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萧山区青年联合会第6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
2: 社会聚焦，两双非遗鞋走出文化发展新路径。
1: 邱信志，钱塘江边看秋潮。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萧山区青年联合会第6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会上强调，全区广大青年青联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牢记当好全市领头雁，成为全省排头兵，争做全国先行者的殷殷嘱托，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合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在双向奔赴、相互成就中书写更精彩的青春华章，为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贡献青年更大力量。团市委书记、市青联主席汪杰应邀到会指导，区领导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尹凡、古涛、杨新成、施立军参加。
2: 孙旭东指出，过去5年，广大萧山青年在服务亚运等国之大者中

0: 挺应担当，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共同富裕等一线实践中挥洒汗水，成为城市最具活力的青春合伙人。萧山也明确把青年聚力作为全区发展的四大关键之一，举全区之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推出全市最优、全省领先的青春十条政策，以最大诚意、最优礼遇欢迎青年、拥抱青年、关爱青年，实现了青年与城市的双向奔赴、共生共荣。孙旭东寄语青年委员和广大青年朋友，要坚定理想信念，把稳青春航向，在多元纷繁的社会思潮中保持清醒头脑，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让青春理想经得起时代风浪的考验，扛得起现代化建设的千钧重任。要锤炼过硬本领，彰显青春风采，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宏伟征程，把职业追求、事业选择嵌入萧山加快打造两个范例的发展蓝图，主动学习强本领，立足岗位建新功，把时代赋予青年的大有可为变成青年拼搏奋进的大有作为。区青年组织要发挥联合优势，凝聚青春力量，持续优化青年委员结构，拓宽青年覆盖面，提升青年组织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紧扣各项中心工作，持续扩容青年朋友圈，常态挖掘、系统培育、精准举荐各类青年人才，系统落地五大专项行动，全方位讲好萧山青年发展故事，吸引更多优秀青年了解萧山、选择萧山、扎根萧山、成就萧山。孙旭东指出，要持续打造青年向往之城，团区委要切实履行党联系各界青年的桥梁纽带职能，与青年紧密协同，一体发力，持续打造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更贴合新时代青年特征的青年爱国统一战线。全区各级党组织要严格落实党建带团建，为共青团青年履职尽责、开展特色工作提供坚实支撑。全区各职能部门要持续拓宽青年参与产业发展、城市更新、基层治理的渠道，持续加大对青年组织的扶持力度，为青年扎根萧山、干事创业搭建更加广阔的舞台。会议还选举产生了区青联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副主席，审议通过了杭州市萧山区青联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位于濮阳镇鞍山村明代古戏台旁的传化工坊里，杭州市级非遗陆锦泰戏谐传统技艺正式入驻，产业根基的同频共振、文化场景的天然契合、营商环境的高效加持，让这双承载百年匠心的戏谐与濮阳麻边工艺谐双向赋能，在乡村文化空间书写非遗传承新篇章。
2: 没好没好没好，
3: 大小也好的啊，
2: 好的，
3: 平底有三十，
2: 我踩一下啊，
3: 好，我舒服，
2: 这个好的好的，
3: 好的，
2: 很舒服，脚感也很舒服。
4: 在濮阳镇鞍山村的明代古戏台上，当地民间戏曲团体玉泉戏社的演员们正试穿着杭州市级非遗陆锦泰戏鞋进行排练，精致的做工、舒适的脚感让演员们赞不绝口。
2: 那鞋子好坏差的很多嘞，以前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是往上勾的，有时候要脱胶，也有时候脚感不好，要退来退去的，很麻烦了。那陆老师的鞋子穿的真的很舒服，他的做工材质上面都跟我们穿上不一样啊，他是专业的嘛。
4: 玉泉戏社演员口中的陆老师，正是杭州市级非遗陆锦泰戏谐传统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陆定深。陆锦泰创始于民国初年，前身是萧山坎山镇东升丝厂内创办的陆锦泰戏谐坊，为越剧、京剧演员定制手工戏谐而出名。目前，陆锦泰每年为各类剧团、影视剧组提供戏谐超2.5万双。陆定深告诉记者，陆锦泰戏谐保留了古代鞋的制作工艺，一双手工缝制的戏鞋要经过画鞋稿、裁鞋里、糊鞋面、晒鞋面等六大部序、九小部序、124道工序。
5: 鞋子就是在古代全世界都不分左右脚，戏鞋呢就是从古代的鞋延伸过来的，所以它很多都是不分左右，而跟时装鞋工艺和设计上面 会有很大的区别，完全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没有这个技艺了，那么我们因为这个戏鞋

0: 还是在遵从这个传统，几乎95%以上就保留了那个，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必要的。
1: 这些年来，陆定深一直在琢磨如何将戏谐这门手艺发扬光大，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路子。直到一次偶然的引荐，陆定深得知濮阳镇谢静安乡村创梦家项目。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陆定深决定落地鞍山村。今年8月，陆景泰非遗工坊正式启用。一方面是被鞍山村明代古戏台浓厚的乡土气韵和戏曲氛围深深吸引，另一方面是陆定深有位相交十余年的老友陈其军在濮阳做了17年鞋，这让陆定深知道了濮阳麻边鞋与陆景泰戏鞋在制作工艺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加上鞍山村本来就有不少擅长编织的手艺人，也为戏鞋制作提供了优质的人力资源。产业根基的同频共振，文化场景的天然契合，营商环境的高效加持，让这项百年技艺有了传承的底气。于是带动当地麻边鞋手艺人学习制作戏鞋，成了陆景泰非遗工坊落地后的第一件事。
0: 哦，濮阳呢，我觉得这边有非常好的一个产业基础，可能很多道工序都是一样的，做鞋面很多都是一样的，像一些花旦穿的那个绣花鞋，我觉得濮阳现在完全都是能可以去做的，对，一通百通吧，相互都可以扶持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鼓励村民积极参与各种技艺的学习传承工作，是为当地村民创收，也是让手艺不只属于一个传承人，更变成乡土公共文化财富。陆定深深知，光靠一个人单打独斗是不够的，只有通过非遗带动更多人，并不断推陈出新，才能让非遗走得更远。在传统工艺上下功夫的同时，陆定深主动拥抱新形势，将非遗和年轻消费场景结合，与陈其军共同设计制作了麻边鞋、戏鞋的文创产品，并将在后续推出研学课程，通过多元传播渠道，让这两项传统非遗技艺赢得广泛关注。
2: 现在文创出来了，我们以几个月时间，单子的话基本上也有千把双鞋子嘛在做，后续的话我们也会把这种就是细鞋啊改良成这种小的钥匙扣啊包挂扣，让这些小朋友啊到工坊里面试做操作。
1: 更让陆定深期待的是陆景泰与谢静安濮阳本土产业之间形成更多双向赋能。接下来，陆景泰与鞍山村将共同搭建村集体组织加非遗工坊加村民的多元主体参与平台，邀请戏剧团在古戏台开展戏曲演出、非遗雅集、点茶昆曲等系列传统文化活动，并牵线艺术院校戏曲专业师生开展常态化展演交流，持续加强濮阳麻边鞋与陆景泰戏鞋的联动，走出一条文化赋能的产业新路。
3: 让匠人们多走动，互相学习，把麻边鞋和戏鞋结合，多搞培训，让妇女们在家门口接待，借着戏鞋的名气和古戏台的活动，把咱们麻边鞋带出去卖出去，让老手艺走出新路子。
4: 一双陆景泰戏鞋，一双濮阳麻边鞋，如今这两双承载传统技艺的非遗之鞋，在鞍山村走出了崭新的发展路径。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合作，而是传统手工艺

0: 修好一座墓，找到一群人，让无数鲜活的生命不被淹没。一位参战老兵用他的方式守护英烈的忠魂。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气仍然不错，多云到晴为主，阳光也时而照射着大地。中午时分最高气温升至27度上下。明天天况和今天差不太多，气温也是不相上下。后天白天仍然是多云为主的好天气，夜里云系开始变多。近期昼夜温差大，早晚比较凉爽，可备上薄外套。白天阳光下微微有些热，午间出门要注意做好防晒。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早晨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6到27度。13号白天多云，夜里转阴，14号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1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67到100，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迹象条件三级，对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六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多云到晴，18到27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到晴，18到27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到晴，19到26度。潜江世纪城多云到晴，18到27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到晴，18到27度。临浦多云到晴，18到27度。瓜沥多云到晴，18到26度。进化多云到晴，17到27度。濮阳多云到晴，17到27度。岱村多云到晴，17到28度。楼塔多云到晴，16到28度。和尚多云到晴，18到27度。南阳多云到晴，18到26度。弋桥多云到晴，18到27度。弋农多云到晴，19到26度。靖江多云到晴，18到26度。党湾多云到晴，19到26度。所前多云到晴，18到27度。衙前多云到晴，18到26度。城区多云到晴，18到27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3: 找不到任何资料文献研究都没有，它以前就是一个大江南北全都有的东西，大量的捕杀，包括环境的这种无节制的破坏，被人逼到了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0: 水塔痕迹最密集和最稳定的一个岛屿。
1: 现在国内的欧亚水塔，它全都零碎的分布在一些远远离人的地方。
0: 水塔的保护总要有个起点嘛，最合适的起点是金堂。2023年的10月份的时候，在金堂建立了这个水塔保护工作站，
1: 围绕这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欧亚水塔来进行保护的工作。
0: 那么第一年呢，主要是做一些调查和监测。
1: 最重要的工作是放置红外相机。整个岛它的南北最大跨度有13公里，我们把它分成了100多个1公里乘1公里的网格，每个网格至少要有一台红外相机，现在已经放了100多台了。不是每一台都能随时传数据给我们的，干扰会非常多。
2: 钓鱼的，
1: 有些可能损坏了，没了，被挪动了。需要我们随时去回访。可能听起来很简单，一个网格就1公里大，但其实有些格子是纯山的，没有路的，有些格子是纯水的，没有什么人的。我们要去里面完全两眼一黑的去找水塔会在哪个地方，是很费时间的一个事情。放了相机，那就会有信息回传给我们。
3: 桩和家猫，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4: 干什么了？
2: 我们调查野生动物的。
4: 调查野生动物、
2: 哎。那个水塔有没有见过？
4: 水塔这里没有。
2: 没有啊，这个水库你们平时也没有见过。
4: 没有水塔。
1: 水猫子没见过。
5: 没有。
1: 工作中，这些岛上的婆婆、阿姨、大爷，他都会很好奇你在干嘛，他会主动来搭讪你。那这样他搭讪你，那就很好了，我们就走走路就能有一些信息的收集。但是金坛的水塔确实太有特色，所以我们希望就把这个特色让更多的公众去知道它。知道它了之后，我们的保护才会从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2: 驻岛一年以来，我们在不停地探索这个岛不同的一些水域环境，发现这个在沿海的礁石了，其实水塔的活动痕迹也非常的频繁。
1: 哎，有新的石，看，回看，那有新的石，
6: 哇，那个石发光的嘛。
1: 招苍蝇啊！这真是招苍蝇。
6: 新鲜。
3: 一晚这么干吗？
6: 风干的有点夸张啊。
2: 可能就在我们每天去的地方，某一天突然就发现啊，这里还有一个通道，这里有一个就完全是别有一番天地的这种场景。
0: 因为水獭每一只都长得一模一样嘛，你光靠拍摄它们，你很难知道有多少只水獭。
1: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有多少？所以我们需要捡屎、收屎、采屎。它的屎里面会有肠道剥落的一些细胞，通过那些 DNA 就可以做个体识别。
3: 这个应该是，这个也是新的。啊，
6: 是的，
3: 收两管。
2: 酒精是一直要用的，低温是长期储存的。粪便里的细胞 DNA 分解很快的。
1: 定的要求是24小时内采集，做过一些实验发现可能24小时不行，再加急半天，如果这还不行，可能还要上液氮、上干冰。
6: 去年是整罐寄过去，整体成本是很高的，但是它反馈的效果非常差。今年在这边在地先做样品预处理，处理完再过去，成功率已经提高了很多，这样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实验进度能加快。
1: 水塔主要的是吃鱼和吃一些甲壳类动物，所以它的粪便排出物会大量的裹挟着这样的东西，你肉眼一看，你甚至能看出一些比较有特别的鱼，你知道它吃什么。某些区域的水塔还有一些个性，它拉的屎全是小龙虾，它只吃小龙虾。
2: 今年以后，我们发现了2起人兽冲突的事件，
6: 就是晚上有一个东西亮个眼睛在水里面在游，
2: 水塔跑进了人家里的鱼塘里去吃了鱼。水塔上有一个文化符号叫做塔祭鱼，我们其实也很惊讶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再次看到这种现象。
6: 奶奶 ，Hello。我们其实最早做好了难说话难搞的准备，但是呢，目前来讲都是尽力配合我们去做，后来我们去装了监控。
2: 大概在今年的十月初的样子，我们在岛上发现路上多了一条跟水塔有关的横幅，落的款是当地的镇政府，相当于在他们的意识里融入了这个水塔在这个地方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概念。
0: 对水塔的监测呢，是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金堂水塔的保护，它是发生在人类生活范围的周边，就是需要和当地的社区进行一个深入的链接，让他们能够友善地对待水塔这个物种。我们也会做一个水塔食堂、水塔科普馆，可以邀请更多的人来参观，来做研学、做调研，给他们提供一些食物，可以观察到他们。我觉得这是对水塔和对人都有利的事情，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水塔这个物种。
1: 那来了金堂之后，我很享受这种神神秘秘的感觉。那就是每天让我最激动的就是不知道当天会看到什么东西。
6: 在去年年末最后一天，他冒出来看我，我就在他边上，然后回来就懵了，我就看到了，就这么简单吗？看到都是一只大的，我最好是想看到那种妈妈带着我玩的那种，
7: 这样就可以证明，哎，这东西不绝，千万不能绝。

我们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就开始关注浙江的水獭这个物种。我们是调查整个浙江沿海的一些岛屿。金塘呢，是我们发现的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理财讲堂。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中国银行萧山分行文彦支行的理财经理鲁真真。鲁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鲁经理，近几年哈，大家其实明显的都能够感觉到，不管是股市基金或者说是各类的理财产品，市场的波动其实都是比较大的。那不知道现在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理财投资到底都有哪些？
1: 是的，现在越来越多老百姓呢不再只依赖于存款理财，最近到银行网点来问的比较多的除了存款外，还有就是黄金。很多人想把黄金当成家庭资产的其中一块压舱石。
0: 那很多的观众朋友其实都想问哈，这几年这个黄金呢持续的受到追捧，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还有就是为什么现在普通人都开始主动的去配置黄金了呢？
1: 其实呢，这是大众理财观念成熟的直接体现之一啊。过去大家在理财上面基本就是存银行，买一点基金、股票，投资渠道比较单一，也没有风险对冲的意识。但是这几年全球经济环境不稳定，产品涨跌波动比较大，很多人都体会到了理财的风险。此时呢，老百姓口中的硬通货黄金就重新受到了喜爱。这其中最大的优势就是保值、抗通胀、风险稳健。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不用靠黄金赚快钱，更多是用来平衡整体资产风险，守住家庭财富。
0: 没错哈，现在的这个黄金的投资门槛也是越来越低，不再是大家印象里面只能够买这个黄金首饰了，普通人小额其实也能够参与其中。我想这也是黄金越来越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哈。
1: 是的，现在比较多的客户呢对中国银行的吉祥金关注度比较高。
0: 这个吉祥金就是咱们老百姓口中的这个金条吗？是不是我们中国银行所特有的？
1: 是的，中国银行的吉祥金呢是中行自主推出的实物投资金条，采用的是4.9高纯度黄金铸造，品质呢权威、安全可靠。
0: 但是我觉得哈，咱们老百姓可能更会比较关注的还是金条的价格以及它如何出手，方不方便。
1: 是的，中国银行的吉祥金价格呢其实是紧贴国际金价的，通过手机银行可以查询实时价格，公益溢价比较低，投资属性也比较纯粹。中国银行线下网点可以办理

0: 回购，符合要求，在规定的业务办理时间内都可以进行线下的一个回购，这样也就解决了普通黄金买得进卖不出的痛点。
1: 那我们这个金条的克重是怎么样分配的？
0: 吉祥金的规格还是非常丰富的，门槛也比较亲民，10克、20克、50克到1000克不等，基本上都能够满足多数客户的要求，新手试水、家庭分批配置都可以。而且它的造型呢也比较简洁大方，带有吉祥的美好寓意，既可以投资，又适合送礼和收藏。
1: 那既然讲到了这个吉祥金哈，肯定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会问，除了金条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实物黄金可以进行选择呢？
0: 有的。很多观众不知道啊，在中国银行的实物黄金体系中呢，除了吉祥金条外，还有一款知名度比较高的黄金投资品，那就是熊猫金币。
1: 您说的这个熊猫金币，它的特别之处到底在哪里呢？
0: 熊猫金币通俗的讲，它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行的法定货币，从1982年发行至今呢，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也是世界五大知名投资金币之一，含金量和公信力都是国家级别标准的，每年的10月底和11月初都会进行一个预售。
1: 就是听了您这样说以后哈，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熊猫金币在黄金材质的基础上还拥有了法定货币的身份，也兼具了投资和收藏的这种双重的属性。
0: 是的，它也给投资者提供了另外一种黄金配置思路，它有免税红利，熊猫普制金币免增值税，熊猫金币是国家信用背书，专业造币厂铸造，工艺成熟，防伪完善，全程可溯源，完全不用担心买到假货、残次品，安全性拉满。而且熊猫金币每年改版，逐年沉淀收藏价值，一些经典稀缺的老年份币种，除了黄金本身的价值，还会产生可观的收藏溢价，长期持有增值潜力更大。
1: 所以说这个熊猫金币哈，不只是单纯的黄金，它还有它的附加值。
0: 是的，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等到开始预售的时候，可以到网点详细了解。
1: 没错。但是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特别是对于很多新手投资黄金的朋友们来说，一定要注意避免踩坑，大家一定要多问一问，多了解一下。
0: 主持人提醒得非常到位啊，黄金投资它不是零风险的，稳赚不赔的产品一定要理性对待。如果抱着短期投机、快速套利的心态去买，很容易因为金价回调出现浮亏，一定要正视风险，不要盲目跟风，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1: 好的，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鲁经理的分享哈，相信大家对于黄金投资、熊猫金币都有了一定的认知和了解。黄金投资不求暴利，重在稳健，选对正规的产品，用对配置方式，才能够真正的守住家庭财富。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啊，
1: 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0: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2: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0: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3: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6: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7: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
2: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儿啊，不是这样的。这千辛万苦的总算是怀上了，咱周家呀总算有个后了。妈，爸给你爸也总算有个交代了。妈真的可高兴，特别特别高兴。好了好了。
1: 你不用管我了，你去看看他，你们家这个浴室啊，上回我就差一点滑倒，一有水那就特别滑。你去看看他，帮我看看。
0: 我知道，我知道。那就几点了？时候不早了，您是不是也该睡了？哎，对了，我又忘了告诉你，你看，看，这是妈做的功课啊。这个怀孕的时候1到3个月该吃什么东西，让妈都记下来了。然后6到4到6个月是中期，然后该吃什么。
2: 你看，妈都列出来了。我天天给你们编着样子做，我一定把它养得胖胖的，让它宝来一样。

你可真够认真的。那是啊。那好吧，您早点休息啊。那我要回去睡了。好。 早点睡啊！哎。

0: 易迪姐，于总今天同意我也参加项目讨论会了。
1: 真的？那你一定要借此机会多听多看多学多问，这样你就成长飞速。
0: 易迪姐，你能带带我吗？
2: 哟，想当投资经理啊？分对人哦。
1: 连理的，开会。嗨，
3: 早，
4: 早，早，
5: 九哥，哟，
1: 你干嘛呀？要求婚啊？
5: 我错了，昨儿是我说错话了，我的问题。
1: 麦克是这样的。我呢真把你当朋友，我也挺珍惜你这个朋友的，但是如果我们一起合作的话肯定会闹掰的，你信吗？
5: 不是咱俩这么多年哥们儿，
1: 就是因为哥们儿，就是因为哥们儿，所以咱真的不能一起合作。开会。
0: 去海岛，
2: 海岛好呀！
0: 我上次去，
1: 哎，王姐，
2: 会有个岛特别好。
1: 你有没有
0: 东西
1: 啊？你要给我一个。好的，谢谢。
0: A B， 你放假去哪儿玩啊？
1: 我没想好呢。
2: 平常工作那么拼，放假还不得好好放松一下？
1: 赚钱嘛，赚钱先，先赚钱吧。
0: 于总早。
6: 早。
0: 于总。
6: 来吧，开始吧。
0: 那。我先开始，
6: 你先。
0: 我先跟您汇报一下我上周在跟的项目。减脂餐这个细分领域将是千亿级别的，现在还没有绝对的头部公司，我是觉得值得我们去深挖一下的。几家排名靠前的公司我正在扫，上周我和自卫菜的创始人池总聊了一下，这是他们的商业计划书，你看一下。他们的 APP 上线后四个月的时间做到月销售额300万，实现了盈亏平衡，未来12个月计划实现线上 GMV 1亿，并且启动线下渠道的建设。我在跟这个团队接触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执行能力特别的强，而且他们熟知自媒体平台打造爆品的逻辑和操作方法。历史数据是1个月内完成账号的冷启动，3个月内将单个链接的销量做到50000家。2周内吧，我会把这个领域的一些可投标的对比分析整理给您。
6: 这个项目非常有意思，讲述的清晰有效，简单明了，非常好。希望你们大家都能跟他学习一下，好吗？下一个，麦克。
7: 我之前谈过的那个彩妆项目，最近又约了一次。
6: 这个领域太急了，放一放。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去关注一下企业服务领域，有没有发现一些新的公司啊？有趣的公司。有前景的公司，有吗？
8: 有。
1: 于总，其实最近我跟……
6: 等一等，你什么都没有做，对吗？来，伊迪。上次我让你去了解的影视文化领域，

0: 分析报告做了吗？
1: 做了。我也去了解了一下，但是，我想写的更详细一点，所以还没有弄完，可能会晚一点。
0: 好，没问题，发我邮箱吧。
1: 我还发现了一个项目，叫上品一格。他们家的这个项目主要是基于大数据做的内容推荐的精品女装设计和服装定制平台，日活大概在300万左右。然后我对比了一下，也是同行业里面增速最快的企业之一。我觉得这个项目还不错。
0: 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有一个竞品叫友谊啊，也是做设计师品牌还有高定的。
1: 是。
0: 两者有什么区别吗？友谊去聊过吗？
1: 聊了。友谊是这样的，我本来想约着他们徐总聊一下，结果他们徐总前阶段一直在国外，回来了之后呢，时间也是就是错开了。
0: 什么时候的事？
1: 大概一个月前。
0: 一个月都没有联系上，是吧？
2: 于总，这个项目我有一些了解的。
0: 说。
2: 友谊它是做平台生意的，友谊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他们自主研发的服装定制云平台。这一套平台整合了国内目前智能化最高程度的服装 CAD 系统，平台目前有大概3000多名左右的设计师注册，月 GMV 大概是2000万左右，都是行业老兵。于总如果有需要的话，后续我可以约他们的合作方做一下背调。
0: 好，各位的想法呢？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投资人应该有的工作态度和能力。
2: 于总，还有一个项目，优尼酒，你应该听说过，国内预调酒 top two， 排名第一的公司已经上市了。但是我是觉得这两个产品的细分类上还是有蛮大差别的。优尼酒它更适合年轻人，因为它的消费复购率会更高，粘性更好。以及它的口碑会更强。
0: 你等一等，伊迪，这个项目应该是你负责的呀。
1: 对。
0: 上次你去杭州不是已经约了蒋成功吗？
1: 是。
0: 然后呢？
2: 对呀，我前几天遇到蒋成功，他还很疑惑，他以为我们玉香对他这个项目没有兴趣。
1: 蒋成功跟你联系的？哦，他跟你说的？
2: 是啊。
1: 于总，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误会，因为我的计划是先做好这个优尼酒的外围的行业调研，这样的话呢，下一次我们沟通的时候能更有效。
0: 好，那就按照你的节奏来吧。
2: 于总，要不这个项目让我跟伊迪一起跟进吧。不过伊迪，你不要把这个项目挪到你的新基金里哦，我会跟你抢案子的。
0: 什么基金？
2: 啊？我说错什么了吗？大家不知道伊迪在做自己的新基金吗？哎呦，我以为大家都知道的呀。

0: 坐下，慢慢给我解释。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不愿意解释吗？
1: 我的确在筹备一支新基金，但是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碰过任何预向投资潜在的 LP。
0: 接着说，预向投资一直都是专注于投那些单笔是5000万左右的项目，1000万以下的很少有布局。但是现在资本市场这么热，那些优秀的初创企业，以我的观察，他们从天使轮到 A 轮，只需要用6个月的时间。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预向投资会错失一些不错的项目。 那我的这支基金，其实可以补了这个短板，所以对预向投资来说也算是双赢吧。嗯，想得很周全，你考虑很久了。对，实话实说，我觉得预向投资的确是缺少种子期的储备项目。 如果我们能够更早期，或者说更初期的进入到一个项目的话，就像我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有什么问题？挺好，还有吗？还有，我觉得你应该觉得我说的没错。
1: 然后呢，我也知道你生气，但是你必须承认，如果我这支基金真的办成了的话，对预向投资是有益的，而且也不是不能做。这就是我想说的。
2: 让唐若进来一下。如果你刚刚跟我说的都是实话。 这件事情我们从长计议，甚至我有可能支持。进。
3: Sir，你是怎么知道江一迪的这支基金的？好多人都知道呀，ED这段时间应该找了不少人吧。
0: 连我都收到你的基金募集说明书，好多人都跟我打听情况。你看呗，于总，你可以仔细的看一看，我这个 PPT 里写的很清楚，我们都是专注于投那些天使轮的项目，我反正是挺问心无愧的吧。
3: 于总，您再往下翻一翻，有那个过往案例。

0: 圣环智科、智华教育、圆约科技，这也是你的过往案例吗？
1: 我是觉得你拿着别人的项目冲自己的简历不太合适。
2: 这个 PPT 不是我写的，我的 PPT 上没有这些东西的，肯定是有人改过了吧？
1: 你看我干嘛？这么没底线的事儿，我可做不出来。
0: 那你先出去，我跟他单独聊聊。

你知道你在别人的嘴里有多少个版本吗？你知道我都为你做过些什么吗？这是你做的基金，你要承担一切责任。

0: 反正都是我的责任。实话就是，的确不是我写的。
1: 现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告诉我，谁写的？你可以在我面前说出他们任何一个。

0: 怎么了？你别太难过。
1: 放心吧，走了。
0: 那个。

0: 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1: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2: 15万，
1: 对，真的是不贵的。
3: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4: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左右，家我心价格是13万钱，一身心的，一身钱的，
5: 剩了10万左右，至少剩了一辆锤子嘛，
0: 一家。和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6: 装修减10万，
7: 装修减10万，
6: 装修立省10几万。
8: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和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7: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8: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8: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无风无情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口通向村口。然而挖了十多米就没有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大雪为拥的安静中，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感到非常温暖。我正是这样慢慢的写啊写啊，才成为此刻的自己。文字里的那个我，还是十八九岁的光景，贫穷、虚荣、敏感，又热情，滋味无穷。

0: 李文秀，李文秀是哪一位？
1: 李文秀，
2: 直接一点。
1: 好，刘老师您好，我从小喜欢写作，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我到底要写什么才能成为一名作家呢？
2: 一般来说呀，大部分作者，尤其是有天赋的作者，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表达欲望和很明确的书写对象。如果你不知道从哪下手的话，
3: 我感觉你的年龄不大，你应该先上学，以后再说。如果你不打算上学，就要写作，
2: 那你就试着从自己的生活写起，
4: 去爱，去生活，
2: 去受伤。
1: 好，感谢刘老师的真诚解答，也希望李文秀能写出自己满意的文章。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进入签售环节。作为知名的新闻人、出版人、作家，刘老师花费5年的时间写就的这本短篇小说集

0: 想做就
1: 啥做。
2: 闭嘴，
3: 高中都没念完还当自己是文化人呢。
4: 来来来来来，大家伙打起精神来啊。哎，对，绳子抬高一点啊，把水壶哎跟绳子对齐。干什么呢你？

吃饭。下完雨之后有彩虹，张凤霞认识吗？编俩小辫儿，的一个汉族女人。

0: 停了。看吧。
1: 你这是七星大河马哥了。可是。
0: 这个叫请您欣赏。
1: 我的狗。可是还。哎别写了不是。
0: 这个是农业频道。怎么养小鸡？
1: 你是天书你要书
0: 出来 monojax 看电视伤眼睛
1: 哎丈夫下去干什么呢丈夫下
0: 去
1: 丈夫下去来
0: 巴拉贝阿萨勒大叔你好
2: 哎哎出来出来出来
0: 你好这里是彩虹布兰克吗
2: 拖着不来不来一个哎不来一个你得走不来一个
0: 你认识江凤霞吗
2: 快

0: 아, 멕시코 여러 번 들고 그러게.
1: 귀엽다.
2: 어이 봐요. 진짜 세자들이야.

0: Şu.
1: Sıyırdım çapasan ol.
2: Bak. 起来了，起来了。

0: 等一下，你真不干了？
1: 就了。
0: 那你想好以后怎么生活了吗？
1: 怎么生活啊？靠女人咯。
0: 就凭你？
1: 去西北啊，监狱。
0: 注意安全啊！
2: 妈，这床不结实啊！妈，妈。妈。

0: 在想我爸呀。
1: 想你妈。
0: 这么自恋，我妈不就是你自己？我妈，你别喝这么多，喝一点。

0: 好睡觉嘛。
1: 你怎么搬到这里来了？上次见你不还在富裕县城？越走越偏。你看看这儿，啥也没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2: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才好，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谁都来这里买东西，我就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1: 那也太偏远了，你进个货都费劲。
2: 偏远好啊，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我这两天琢磨着，过两天把小卖部开到项目厂去。
1: 为什么？干嘛要去项目厂啊？
2: 因为更偏远。
1: 你去项目厂，那儿可没有房子，你住哪儿？
2: 搭帐篷。
1: 那这儿怎么办？你不交房租了吗？你租了多久？
2: 谁说我交房租了？这司马狐狸的老房子啊，他们一家子去城里住楼房去了，老房子没人住，我们这次免费给他们看房子，他收我什么钱？
1: 那奶奶呢？奶奶肯定住不惯帐篷。
2: 你不要小看这个小老太太，她除了看不见、听不见、记不住、忘不了，三天两头往外跑，她的身体比你我都好。
1: 妈，咱就别去项目厂了行吗？我现在觉得这也挺好的，至少我进趟城不需要好几天。
2: 我决定了。
1: 张凤霞，你跑这么远是不是在逃避？
2: 跑你妈！
1: 我爸去世之后你就不正常，到处搬家，我都没有一点安全感。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过得跟流浪汉一样。
2: 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过，那就回你的城里住去，我也不留你。什么安全感还要我管？不要为难你妈，我也不是不知道你在外面是个大怂包，就会跟我窝里横。